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悉有智行，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其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

酒不嗔，舌不齿，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常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
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尽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坚固，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赐阿难，

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

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
摧伏一切魔君。

尊重奉祀诸佛，为是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尽。阿难，我今六十，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欲辞尽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弃，又无

物相通，无得贪喜。颜色常和，莫相为利。或时心增，有所恚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着。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思，违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

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生彼边地，七宝尘中，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界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兵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宴，患而苦之，如是之物

人鬼，神明即止，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时恶口妄言其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环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
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勿休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

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西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旋，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尔时佛告

阿难，即慈氏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尽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布施意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由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处，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所事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石奇珍，
应施衣服。

0: 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量足，助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备也。
1: 佛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总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行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意，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心，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

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一层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
劝令听闻。

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必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也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复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

策。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70页啊，270页第一行，法会慎重第一啊。从这起呢，我们正式讲到本经的经文了啊，48品，这是第一品啊，法会慎重第一品。课题：比拟标列五成就，分五段啊，六种成就。这里是五段，第一段定义啊，心成就这一个词是个关键的词，心确实我们能不能成就，第一个关键就这个词，这个字要没有了，一切都不能成就，全是假的。啊，正如汤恩比波斯所说的，我们传统文化被科学障碍了。科学第一个字不是信，是疑，恰恰相反，

这是科学精神，就是科学所说的一切一定有真实的东西拿出来给我看啊，拿不出来这就是假的啊，没有足够的证据。释迦牟尼佛有没有这个人？三皇五帝有没有这个人？只是一种传说，传说就可以啊，信心就生不起来。科学是物质文明，崇尚物质文明，一定要牺牲精神文明啊，这是一桩得不偿失的大事啊。汤恩米最后的结论是希望精神文明要恢复，物质文明我们也不能不要，如何能够两全其美啊？换一句话说，精神文明对于古圣先贤，对于宗教，不能用怀疑的态度啊，用怀疑的态度完全都被抹杀了啊，尤其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啊，教育里的讲求其义自见，如果没有真诚的信心，是决定不能得定，不能开悟啊，真正能开悟能得定，他对于所学的一定是有坚决的信心，没有丝毫怀疑，才能做得到。那如果心情多疑啊，打破砂锅问到底，他所学的有限，有局限。那局限呢，就是他信到什么程度，到什么程度他不能相信的，以后那个功德利益了，他就没份了。啊，所以佛经任何经典打开，第一句如是我闻，啊，心成就，如是心成就，我闻是闻成就。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如是我闻，这个地方讲如是。啊，心成就，注今借至此四字与经书，啊，一切经展开经卷第一句，一定是如是我闻四个字。这四个字从哪里来的？盖尊世尊之一教啊，这是遵守释迦牟尼佛的教学教诲啊。世尊将般涅盘

啊，将要般涅槃，是如我们一般讲入寂，寂灭，佛要离开我们，不再住我们这个世界。啊，这就是灭度的时候。阿难，悲不能生。啊，阿难只证得出苦，定跟慧都还不到位，所以释迦牟尼佛离开人世，他非常悲痛。啊，当时阿尼罗陀就告诉他：“徒悲何以？啊，你这么伤心，有什么用处？”佛教化这个阶段圆满了，圆满他当然要走。这个时候，你应该向前去，向佛请教。啊，那么向佛请教要问四桩事情。啊，这其中的第一，其中之一，一切经开端怎么写法？啊，阿难问这四桩事情，教程法书里的有，参考资料里的也有。啊，第一个问题，佛在世，我们以佛为师；佛不在世了，我们以什么人做老师？这第一桩事情。啊，佛的开示是以戒为师，啊，只要遵守佛所制定的戒律，跟佛在世一样。啊，那么后人也有说，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如果这两种不能忍受，得不到佛法的利益，也入不了佛门。啊，这句问得很重要。啊，那么第二个问题。问的是佛在世，大家依佛跟佛住在一起，佛不在世了，我们依谁去住？佛告诉大家，依四念处。啊，四念处，第一个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我们的心要安住在四念处上，就等于跟佛住在一起一样。啊，四念处是智慧。第三个问题，不守清规，扰乱大众。这些比丘怎么处理？佛在世的时候，由佛来处置他们，佛执戒律，约束他们。那现在师父不在了，佛不在了，我们怎么办？佛教的莫辩，莫辩就是不要去理他。
随他去，不要去理他。最后一个问题，将来集结经藏，第一句怎么写法？佛就教他如实莫问，就是遵守佛的遗教啊，就问了这四桩事情啊，其中最后一个就是一切经首啊，当知何字啊，一切因一开端用什么字眼？佛即答曰：“当知如是我闻。”佛在某方等六事，就六种成就。其中我字，就是阿难。啊，阿难是集结经藏佛讲的人啊，所以佛经培养弘法利生的法师都是从佛讲训练出来的啊。这个佛讲的方式开源就是阿难，阿难集结经藏是佛讲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一切经啊，阿难的记忆力是所有同学当中第一啊，好像现在的录音机一遍听过永远不会忘记啊，记忆力之好找不到第二个啊，所以集结经藏呢就请阿难身住啊，把佛所说的经通通说出来。500阿罗汉作证，这些听众，听众是500阿罗汉，没有一个人反对啊，个个人都赞成，这才通过写下来成为经典。如果有一个阿罗汉提出啊，说阿难这一句我没听说啊，好像不是这个说法，这一句就删掉。啊，可以删，不可以增加。那增加是阿难自己意思，不可以。这样的严谨，目的是流传后世，让大众对佛经产生信心。所以他叫先成就。表如是之法门，奈我阿难所闻语是尊者啊，此正可破当时之意。因为阿难集结经藏的时候，大众啊生起三种疑惑。第一个呢，疑佛重生啊，阿难生祖得佛力的加持，相貌非常圆满，大众也看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再来了啊，这是第一个疑问。第二个疑问呢，阿难成佛了啊，第三个疑了，没有上面是不是他方佛来了？那么阿难一宣布如是我闻，这些疑虑就没有了。啊，后疑曰，这是后人怀疑者。佛成道20年，
阿难才出家。阿难是佛成道那一天出生的。

那些经典，阿难怎么可以说如是我闻？这个里头，古人有三种解释，一种是辗转闻，阿难听这些大阿罗汉、这些师兄们听他们说的。第二呢是佛重说，这是阿难做佛的使者提出来的条件。过去没有听的经，希望佛能够重复给他讲一遍。佛同意他了。第三个呢，阿难自通，这个我们能理解，那就是其义自见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要你修到清净平等处，自然就通了。那么阿难是大权实现，也不是普通人。所以这三种说法都能够解除疑惑。那么这下面三个六加解释，第一个辗转闻，报恩经里的时候，这都是由经典做依据的，不是随便讲的。阿难所不闻经，从诸比丘闻，或诸天子说，天子诸天子是护法神。从他那个地方听来的。第二呢，佛重说，也是报恩经讲的。阿难，因佛命为使者，乃求三愿，其中第三个愿就是所谓闻经，请佛重说，佛许之。这一条应该没有问题。第三，阿难自通，《金刚华经》云：“阿难得法性觉，自在三昧。”这是一种定功。这个定功叫法性觉自在。所谓闻经，自能一止。有这个能力。所以集结真经藏500阿罗汉对阿难都有信心，认为只有他出来佛讲，记录下来成为经典，流传后世。所以以后佛门里面讲经教学的大德都用这个方法培训出来。怎么训练呢？并没有正式开班教学。佛讲经，这些人全是听众。听众里面

两种能力的，可以选为传教的法师。第一种，记忆力强，听一遍呢，他不会忘记。第二个，理解力强，他一听呢，懂得里面的意义，就是他所体会的经义比别人深，比别人广。有这两种能力，可以选为讲经弘法的人才。那么这个就是所谓听众当中啊，根性力的。那么在中国普通一般教学、私塾教学，老师他所教的学生，年龄不相等。有五六岁的小朋友，有十七八岁的大孩子，那这些人在一起，二三十个人，具有这两种能力，就是记忆力好，理解力好，不是多数。少数几个人，那这几个人呢，老师要特别培养他，他有这个能力。中下根性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么好的记忆，没有这么好的理解力，那怎么教他呢？就教他背书，学习文字，将来在日常生活当中他能用得上就够了。那么他将来的生活，所谓士农工商，士这一条他不能走，他要学工、学商、学务农，他会从事这些行业去了。所谓仕途，是指现在公务人员，或者更说得清楚一点，就是政府各个阶层的领导，古时候最高的宰相，大臣就是各部的部长，政府部长这是大臣，下面省、县，这些地方领导，这读书人的行业，他们要帮助帝王治理国家，这是读书人。要经过国家考试，县考秀才，考取秀才之后，国家了就给你一份，现在的话讲叫工资了，你一生的生活国家照顾，在那个时候不是用金钱，是用粮食。你们看了凡四训，了凡先生考中秀才之后，国家每年给他的粮食大概90多担，90多担的粮食他决定吃不完，10斗是一担的，10升是一斗啊！所以那个心气用不完的，用不完它可以卖掉，做其他的用途。

也就是说，你基本的生活有保障了，你可以安心读书，参加政府的考试，县考秀才，省考举人，国家皇上亲自做主考官，考进士，一般拿到举人、进士，大概都是各级政府的领导，像现在县市长、厅长、局长这一类的，为国家服务。那么个人的机缘不一样，要福分不相同啊。福分薄的，众秀才再不能往上去了，多半都做公务人员，官吏呀。官是主管官的领导啊，吏是帮助他办事的。像现在科长、科员这一类的，这一类的这个职务，就这些人去办，这些人是多数人，所以人类更新不起，与过去式有关系。但是读书的人多，想为国家服务的人多，为什么？这个行业轻松，不是劳力的，农工商要劳力了，很辛苦啊，都能够致富。都有前途，所以中国人叫富贵。贵是有地位，富是拥有财富。农工商里面都有富，读书人里都有贵。地位越高，国家给你待遇越丰厚。我们看范仲淹《一田记》里面所写的，他做到宰相，也就是现在的所谓的总理，那个俸禄是最高的，他把他一个人的俸禄养300多人家，亲戚朋友，有苦难的人，他通通照顾，自己一生过清淡的生活，节省下来帮助苦难的人。印光大师在文朝里常常对他赞叹，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大成就的第一个是孔子，第二个就是范仲淹。真正是读书人，真正是有爱心的人，爱自己的家，爱邻里乡党，爱社会大众，爱国家，爱民族。而且真的有行动，不是口说的。所以人积德了，

啊，家里子孙好啊。他做到宰相，他五个儿子，里面两个儿子也做到宰相，一个做御史大夫，还有做总督的，两个儿子做到宰相，一个做到御史大夫，那是国家监察最高的官位了，还有一个儿子做总督的，这是从因果报应当中去看的，范仲淹一生。行喜，齐心动念，与伦理道德，不相违背也。后人世世代代都好，一直到现在。他们范家的后人来香港看过我，还带了他的家谱送给我。这是有大成就的，小成就的袁了凡都是值得人尊敬，值得人敬佩的。了凡先生的后裔，袁家跟我也有联系，也把家谱送来给我看，我们看了非常感动啊。世世代代的祖孙不忘记祖孙的教诲，这个教化的力量影响多么深，多么广大啊！所以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呢，是真的，不是假的中国人古时候无论是哪个阶层，没有不懂教育的，没有不重视教育的。世界上四个文明古国，那三个都消失了，中国为什么存在？就是中国人懂得教育，中国人重视教育，中国人真正在教育下了功夫所以世世代代昌盛了我们这一代苦了，是我们的先人所活了也不过就是五六代吧清朝末年之后，大家看到外国的机器科学技术被这些东西迷惑了认为这个东西稀奇，中国没有中国极弱的原因大概就是祖宗教错了，这就产生怀疑这些怀疑受今天这些苦难对中国历史的认知、文化的认知，外国汤恩比博士，中国孙中山先生非常可惜中山先生过世太早了，他要多活十年中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我们在他三民主义讲演里面看到一段文字，民族主义第四讲，

啊，中山先生说，外国比我们中国强的就是机器的制造跟科学技术，除了这两样东西之外，其他任何方面的都比不上中国啊，无论是学术啊，医疗工艺比不上中国啊，所以他说中国人学西方的只要学机器的制造啊，跟科学技术就足够了啊，其他的我们中国有，都比他们完善啊，不能够一昧盲目的学习啊，非常可惜啊。孙先生之后没有人说了啊，一味盲从，把中国几老祖宗几千年的智慧、理念、方法、经验，我们把它丢掉了，认为老祖宗都是封建，都是迷信，啊，都是欺骗老百姓。啊，求巩固政权，这对古人是莫大的侮辱。啊，古代帝王当中有这些人，极少数啊，那是什么人？亡国之君，就是你们所说的。啊，在中国历史上看到啊，每一个朝代都有盛世。啊，太平盛世啊。封建迷信达不到这个境界。啊，像中国每个朝代太平盛世，在外国历史上找不到。外国是有强盛的，但是那确实是专制。啊，确实是没把老百姓当然看待。中国没有啊。中国自古以来，孟子都说，民为贵，君为轻。啊，这种民主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了。啊，坐上了皇帝，他也不能不爱民，他也不能不体恤人民，照顾人民。啊，让人民都能得到安居乐业，都能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人民才拥护帝王。啊，帝王爱民。啊，真正为人民服务。啊，所以才能享国几百年，传世纪二三十世，这是历史上看到的。啊，帝王不像话了，自私自利，啊，奢侈浮华，不理朝政，不为人民着想，人民起义把他推翻了。

在中国上历史改朝换代，末代皇帝啊，迷在七情五欲上，国家就亡掉了。啊，这在历史上都能看见。所以“信”这个字比什么都重要。啊，今天不但中国需要，全世界都需要。啊，整个世界的社会乱了。我们最近十几年啊，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看清楚了，看明白了啊，这个社会动乱的原因是什么？一个是就是信，信失掉了，普遍的失掉了，许多国家领导人失掉了，啊，学者专家失掉了，啊，知识分子也失掉了。自信心失掉了，对于父母信心，对于师长信心失掉了，对传统，对民族，对古圣先贤，对宗教信心都没有了，这才是真正的原因呢。啊，要想化解所有冲突，如何帮助人民建立信心？啊，信心里头第一个要素就是自爱呀。现在人不自爱呀，啊，唯有自爱才懂得爱人。他为什么不爱人？为什么怨恨人？他不知道自爱。啊，只知道自己物欲的享受，物欲享受糟蹋自己的身体，错了，自己完全不知道。啊，人生的价值观全都颠倒了。啊，伦理道德，那是古人骗人的。啊，那是专制，那是瞎话。啊，那么现在人不骗人，你不骗人。啊，这些都是起源，科学的精神。啊，无论什么人，科学精神400多年了，你能不受它影响吗？不知不觉的都受了影响，对什么都怀疑。啊，真正难得找到一个不怀疑。像海鲜老和尚不怀疑，对什么都没有起过怀疑，就这个善根深厚啊！啊，你骗我，你坑我，你陷害我，对你都不怀疑。啊，那受不受害？可能眼前受一点小害，不会有大伤害。那为什么能原谅别人的人，能忍受无

的人有福啊，忍辱是消业障啊，但是人不能忍呐，决定后福。现在骗人、坑人、害人，自己得一点小利，那个小利享受不了多久啊，就消失了。可是接下来的罪遇到缘，决定有报应。夜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

我们往下看，如是者，心成就也，居六种成就中之首位。我们可以说，世出世间一切成就法中的首位，第一个。啊，中国人非常讲究。你看无常里头，它就是基础。啊，无常从上面讲的，仁义礼智信。啊，信德是基础，有信才有智慧，有智慧才有礼貌。有礼貌才懂得正义，有正义才有慈悲心，才能够自爱爱人。所以信德是五常的基础啊，五层大楼啊，这是第一层啊。没有信，仁义礼智全没有。你说多重要？啊，过去祖师大德将五戒配五常，啊，这是佛的根本戒。啊，以不杀生配忍。啊，仁者爱人，不会害人。不杀生是仁，不偷盗是义，不邪淫是礼，不饮酒是智，不妄语是信。那么修行从哪里学习？从不妄语时。这是真的啊，能够一生不欺骗别人，不说假话，这个人是个有德行的人啊，这个人是一个善人。佛门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他们修行能正果，他们在世间无论从事哪一种行业，他有成就。为什么？他有诚信。啊，这信字重要啊。制度论语，佛法大海，信为能入。啊，佛法广大，没有边际。

把它比喻作大海。啊，谁能够入呢？有信的人能入。啊，那怀疑是决定不能入的。啊，佛菩萨来教你都没用处。你怀疑，你不相信。啊，这是今天这个时代。佛法圣学沉船的困难在此地，谁能够沉船？居住诚信的人能沉船，诚信人到哪里去找？有没有？有，有诚信的人。这些诚信的人，我相信都是再来人。诸佛菩萨，大圣大贤，到这个世间来，救苦救难。啊，他们又回到人道来。不管他有没有学，但是这种人就是老实。啊，就是听话，听话有信，他在听啊。没有信，他不听啊。啊，有信，他听，不但听了，他真干。啊，所以今天传圣贤之法，传诸佛之法，要什么人？要老实、听话、真干。老实、听话、真干，就是个信字。啊，他有诚心。诚心是从真心里面流出来的。啊，妄心里面流出来的是虚伪，是妄语。我们看人要从这里去看。啊，知道哪些人会有成就，哪些人很难成就。啊，下面又是举华严经上所说的。性为首，如人有手，至珍宝处随意采取。这就是人入了宝山了，你有手，你可以采取，你可以得到。如果没有手呢，你空无所获。啊，宝山珍宝再多，你没有手。你拿不到啊。用这个来做比喻，可见信者乃入法之初门，舍此莫有。啊，这个法是佛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古圣先贤留下来之法，啊，入法的初门，第一道门的，第一道门进不去，以后就没法子了。就在这个性质。

我们修福，我们求往生，这个心就更重要了。往生的条件三个字：信、愿、行。你就决定了往生。欧耶大师讲得好。有信有愿，就是无上菩提心。这是往生极乐世界必须具备的条件。有信有愿的人就能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那是念佛功夫的深浅。这个念佛一向转念的，念佛讲功夫，不讲变数多少，不讲，讲功夫。功夫是什么？功夫是放得下，这是功夫。一心专念，万缘放下，这功夫深。念一句佛号，念十句佛号，抵得一般人，念一万声，念十万声，念百万声都不止。他念那么多，他没放下，对这个世间还有留念。所以功夫浅深呢，也可以说心地。清净平等，这是功夫念佛人必须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海贤老和尚跟我们表法，念佛的人在这个世界看一切人都是阿弥陀佛。我对阿弥陀佛的尊敬表现在哪里？表现对一切人事物，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全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自信，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是自性，没有丝毫差别，这才能入佛境界。这个功夫深呐，一念就能往生呐。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念二十万声佛号，对这个世间有留念。对这个身体有留念，对身体留念，贪生怕死；对世间留念，心里放不下。这种人不能往生，他有障碍。这个光碟里头，海贤老和尚光碟，你们用心去观看，他说了多少句？

劝人念佛，念佛是真的，其他啥都是假的。这个话能说多少遍？这是老和尚的口头禅，无论对什么人，都是劝你要念佛了，啊，念佛去吧。没有二话可说啊！你看他的信心多么圆满具足啊！他生活在哪里？他生活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眼前啊！为什么是生在极乐世界？他没有苦啊，他没有分别，啊，人没有好坏，平等的，那事也没有好坏，万法平等，为什么？等于零，那一切法善法等于零，恶法也等于零，零跟零平等了。为什么？它不存在呀、大乘教里佛告诉我，一切法从因缘生，因缘生法就不是真的啊、又何况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整个宇宙所有的现象都是从波动里面所产生的、整个宇宙的脉动、像我们把脉在动，这个脉动的频率是一秒钟2100兆次啊，也就是说明整个宇宙万事万物都是在2100兆分之1秒的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象啊，每一个幻象都是独立的，没有两个幻象啊是相同。所以《金刚经》上告诉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既然是虚妄就得要放下了啊！为什么要放下？它不是真的啊！真的是什么？自心是真的，自信是空寂的，它永恒不灭，它能生万法，它是活活泼泼的啊！虽生一切万法，一切万法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你想一想，2100兆次的啊，一秒钟啊，2100兆分之1秒，你怎么能控制？你怎么能掌握？你怎么能得到？所以跟你讲老实话，当体皆空啊，了不可得。

你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贪嗔痴慢疑放下了啊，过日子呢随缘，什么都好啊，没有自己是这个喜欢那个不喜欢，没有，万法平等的，你得多自多自在啊，这叫解开了，解开就脱离一切苦厄，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了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不需要阿弥陀佛加持，你也是生十宝庄严土啊。为什么？你的境界跟他一样，自自然然感应道教啊，这是大乘教上常提示，常提醒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境界就是极乐世界。

啊，下面又为设法之上说，法是大乘，设是设受，设取啊，取得如来大觉之法。上首是首要啊，首要的就是心。故云：“才入心门，便等作为啊！”啊，你只要真正有信心，你距离佛就不远了。啊，足位就是成佛，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不远了。可见心之重要。啊，现在老师没有了。

今天中午，国内有些朋友来看我。有两位，要过去来看过我，我都记不得了。我跟他们谈到信心重要。学佛要从心入门。信为道源功德母，儒道的根源呢，能生一切功德。特别是要建立自信心。今天我们讲汤恩比博士两篇翻译的资料送给他。劝他认真好好的。

啊，为什么？帮助我们建立信心，对自己有信心，对佛法有信心，对中国传统有信心，对国家有信心，我们国家就有救啊，中国有救，世界就有救啊。啊，根源就在这个心字，你说这个东西多重要？再看下面这段，又如是者，执所闻之法体，即实相之理体。实相妙理，古今不变，故曰如。如理而说，故曰是。这个意思讲得深了。经典上展开第一个字“如是”，如是什么意思？啊，如是是智。这部经里面所说的法，这法从哪里来的？有个体啊，理体，根据什么道理讲的啊？这个道理就是事实真相啊，实相就是事实真相，宇宙的事实真相，生命的事实真相，万法的事实真相啊，我自己的事实真相。佛法说什么？就说这个，离开事实真相，哪来的佛法啊？那么这个事实真相古今不变的，假如啊，只有这一桩事情，如如不变，如如不动，啊，是。实相离体，实相妙理。妙是什么意思？妙是能生万法，所生万法，跟能生的离体没有妨碍。在哪里？就在眼前，非常可惜，我们看不到，我们听不到，我们也想不到，从来没有离开。啊，讲到这个地方，我常常用电视屏幕做比喻。我们今天面对着屏幕，把屏幕比喻作摄像的离体，把画面比喻作摄像的妙理。妙妙是什么？它能现象。所以现象呢，又没有妨碍到离体啊，对离体没有丝毫妨碍，妙啊！我们看到屏幕上这些色相啊，屏幕上有没有色相呢？我们知道没有啊？为什么？我们把按钮一关就没有了啊？看。

他的屏幕色相就没有了。啊，我们在阴暗，他打开了，色相现前。有没有妨害到屏幕的？丝毫没有妨害到。他们两个可以重叠，虽重叠，我过失过马斯。啊，屏幕。

如果我们这样看电视，会开悟啊，会明心见性，会成佛了，是真的，不是假的。那现在人不会看，不会看，只是看色相，色相笑他就笑，色相哭他就哭，跟着色相就转，这就不妙了，这就是这生烦恼啊。啊，这就造轮回业，所以会，你会吗？真正会，看电视都能成佛。看电视跟念阿弥陀佛，跟念无量寿经，念华严没有两样，能成无上道。啊，有没有会看的？我相信有会看的，少数。他会看，他也不告诉你。

设想的妙理，古今不变。啊，它没有空间，它没有时间。他就在当下，3000年前就在当下，3000年后也就在当下。换一句话说，他没有空间，他也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空间，没有距离。啊，没有四方四维与上下，这叫如啊！啊，如理而说，把这个真相说出来，这叫是，没说错。啊，精一本净，偶业大师曰。欧耶大师这些话，《弥陀经要解》里头的啊，一实相里念佛求生净土，决定无非也是啊，我们要把这个理搞清楚，搞明白。对净土的信心就是真的啊！这个信心里头没有丝毫疑惑。从什么地方看，你真能放得下。如果你有疑心的话，你放不下。那真正能放下的时候，他真心了。啊，信什么？这个宇宙之间，一切万事万物，刹那刹那在变化，没有一样东西你得得到，包括身体。得不到啊。用什么态度来过生活呢？一切顺其自然。这就完全对了，顺其自然的心是真心。顺其自然的心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顺其自然。有意念分别执，分别执着起心动念，不自然了。啊，自自然然的好啊，自自然然的跟如是相应呢、啊，啊，不自然跟如是不相应。

所以念佛求生净土，决定无非。你把这一句话圆满具足成道了啊，当下就肯定了，该实相妙理，只是当前一念心的自性啊。实相妙理是什么？当前跟当下是一个意思，一念心的自性就是本体，一念心的自体这个东西真的能生能现的，现的是什么？全宇宙，整个宇宙就是一念心之自性，一念心之自性，一念心之能生。啊，整个宇宙在佛法里头的术语叫十法界一真庄严，是一念心之所生所现，二赖耶之所变。二赖耶是妄心啊，真心能心能生，妄心把它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如果没有妄心，十法界六道全没有了，假的啊，干干净净。那剩下的什么？十宝庄严土。十宝庄严土是一念心之所现，十法界六道轮回，再加上一个阿赖耶一念妄心的所变啊，妄心把真心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啊，那么在这个里头，你一定要知道，十法界，或者是六道，能不能说它就是一真法界？难，放下妄心就是。啊。设法界六道是妄心把真心所现的现象扭曲了而已，啊，妄心一放下，真心所现原来就是一真法界。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过啊，哪一个人我忘记掉了，大概是60多年前刚刚学佛的时候喜欢看这个东西啊，这人往生了，佛来接引他了，他旁边人问极乐世界在哪里，在隔壁啊，他就走了。极乐世界在哪里？在唐屋。

这些话是什么？就在此地啊，难懂。我们用电视比喻，你就懂了。啊，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当下。那个屏幕按钮换一下就是了，那就在现前了。这完全跟你讲真的，啊，这些年来，我们提倡三世心念佛事，名扬两地。中峰禅师开示里头有一句话说：“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这两句话的意思深了，这两句话把实相说出来。事实真相是出来了，妙极了，啊，都不离一念。啊，诸佛刹土，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一念心变现。啊，这一念纯真无妄。就是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加上妄心，就是阿赖耶，就变成十法界，就变成六道。这是事实真相。啊，所以底下接着说。盖设想妙理，只是当时一念心之自性呐。一点都没说错，非生非灭，无去无来，湛然常住，故名如。这个意思说的是啊，一念心的自性本体，非生非灭，就是不生不灭，没有来去，啊，没有来去，没有空间，没有距离，没有先后，先后是时间，啊，过去未来是时间，此界他方是空间，没有啊，啊，时间空间是我们凡夫一种错觉，根本没有事实。啊，大乘《不要法明门论》里头，把时间、空间放在不相应刑法里面。不相应刑法有24种。啊。不相应是什么意思？用现在的话来说，只是一个抽象概念，没有事实，啊，找不到实体，完全是抽象的概念。啊，有没有这个法呢？有，不能说没有。

他不是人。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是一大起。抽象概念什么也没有，从哪里产生的？可以说从错觉里头产生。啊，找不到实体。啊，沾染常住啊，这自信。而且如如不动，他在哪里？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的六根接触不到，眼看不见，耳听不到，连心也想不出来。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还有个意，对它完全不能起作用。啊，实在讲呢，不是不能起作用，我们现在的根性迷了。迷失了本能啊，必须破迷开悟之后，我们六根能见到了，眼可以见到，耳能听到，那叫天眼天耳。天是天然，换一句话说，本能，六根的本能恢复了，啊，鼻能闻得到，舌能尝得到，啊，手身能触得到，能感触到，意能圆得到，能想得到。什么时候？大乘教里头，佛常说，八地以上。我们证得八地九地，就看到了，就听到了，啊，就在当前。说什么？2100兆分之1秒的波动现象，我们全看到了。这一念心的自信，不生不灭，无来无去，湛然常住，见到了。现在的科学家费了多大的力气，一代接一代，400年才看到物质现象。我们不能不佩服他，反复啊，用科学的技术把物质这个谜啊，宇宙间的奥秘揭穿了啊，我们不能不佩服他啊。揭穿了是什么呢？假象，不是真的。所以科学家宣布，根据他们的研究发现，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那物质是什么呢？物质是我们看错了的幻象，不是真的，根本就没有啊，根本就没有，很不好懂。八地菩萨懂，八地菩萨不要用科学工具，

在禅定境界里面看清楚了，看明白了啊，管用啊，管什么用？有天眼，有天耳，六种神通具足，而且这六种神通快要达到圆满了，他再向上提升，九地十地等觉妙觉就圆满了啊，本能接近圆满的时候看到了。这科学技术有什么用啊？科学家用技术发现到了，看清楚了，不管用，他没有天眼，他没有天耳啊，他没有办法达到受用啊。佛法的时候你见到真的受用。

科学家发现极微色，极微色里头还有世界，科学家没看到。普贤菩萨有能力入极微色世界里面去拜佛，去听经闻法，科学家永远做不到。啊，这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啊，那么现在，科学界，啊，非常热闹，在找第二个奥秘，就是念头，心理现象的真相。啊，现在集中力量找这个物质现象，找到了这个秘密揭穿了。啊，念头起心动念，这个物质是从起心动念里面产生的。啊，所以物质现象的基础是精神现象。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现象。啊，现在要找第二个，这精神现象是什么？啊，就现在我们在书店上看到很多这些报告，念力的秘密，念力的能量，啊，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相信二三十年之后，这个谜肯定会被揭穿。揭穿之后，后头还有个谜。精神现象从哪来的？佛告诉我们，从业相来的。业相从哪里来的？一念不绝。一念不绝从哪里来的？一念不绝没有原因。啊，没有原因的意味着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只有自信是真的，自信如如不动。啊，一念不绝是迷，如如不动是觉。啊，一念不绝就是起心动念，极其微细，我们不知道。弥勒菩萨说，一弹指，三十二。

不行的。啊，一秒钟能弹七次，32亿8000再乘七，就是2100兆。单位是秒。我们再看下面说，以此心心念佛，

心性，这个心能生万法，能歇万法，我们以这个心心念佛求生净土，就是随缘妙用，普利一切众生。怎么随缘？这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不要分别，不要执着，不起心，不动念，我们做不到。那是化身菩萨的境界。我们现在只可以做到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真学佛，这就是真实功夫。不但念佛，不分别，不执着，日常生活，每天工作，待人久，都要用不分别，不执着。为什么？真心。分别是第六意识，执着是莫那识。真正修行人要懂得转八识成四智。在哪里转呢？在跟对着境界的时候，在这里转。眼对的是色尘，耳对的是声尘，鼻对的是香，舌对的是味，身对的是触，意对的是知，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这个时候学不分别不执着，那什么转识成智，我只要不用分别，妙观察智就出现，我只要不执着，平等性智出现了。妙观察智就是我们这个心体里头的清净心，平等性智就是经里面讲的平等性，清净平等出来，清净平等是真心，用真心不用妄心，就是转识成智。色是妄心，妙观察平等心是真心，这叫真修行啊，这叫真用功啊。平等心出现了，你对一切人事物都不会分别，这随缘，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

啊，清净心现起，妙观察，平等心现起，平等智出现，啊，这是真修行，要在日常生活当中修炼。哪里是道场？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地方，就是我们修行道场。不要用妄心了，妄心造业，重的造轮回业，轻的造十法界业，很麻烦。费很长的时间，啊，受经历多少苦难，你才慢慢把它离开。啊，净宗这个方法妙极了。啊，这些都是很微细、心浮气躁的人。不能用，用不上，那怎么办？念佛啊！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法，念头不动，很好；一动，全是阿弥陀佛啊，全部归到阿弥陀佛，心中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就能转识成智。啊，念到功夫成熟之后，豁然开悟了，开悟智慧现前，不是别的。啊，烦恼习气放下了，没有了，全是智慧现前，这叫做其义自见。看东西起义自见，听东西起义自见，接触一切境界起义自见，通通生智慧，不生烦恼。烦恼就是分别之处，没有分别，没有烦恼。啊，所以以此心心念佛，求生净土。能念是实相心，所念的实相佛，所生的实相土，心为实相真因之所以。好啊，故大师曰：“决定无非也。”也是，这个大师欧益大师啊，欧益大师这一段讲的太好了，啊，讲的非常妙。我们要把它记住，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啊，如是两个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

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58页第二行，经题：第三句啊，佛属大乘无量寿啊，我们看经题上的无量寿，梵语为阿弥陀啊，就是本经所说极乐世界教主的圣号，经体上大乘是表智慧，无量寿是表德能，庄严是表相好，就是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无量寿是德，庄严是相啊，这是讲的果报啊，这三种果报无比的殊胜，果必有因啊，因是什么呢？因就是清净平等觉，所以这个经题里头有因有果啊，修清净平等觉就感得大乘无量寿庄严，这就是极乐世界。梵语，我们看下面，阿弥陀三字是密语，含无边的密意。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经如以梵文为华语啊，这个阿弥陀三个字的意思深广都没有边际啊，要把它翻成华语，显密止于显数用显说呢，这可以翻成无边的号，经经
在我们

这部经里头，把它翻作无量寿，是取其中首要之意。啊，无量寿只是他阿弥陀名号里头一个意思。它有多少意思呢？它有无量无边的意思。如果直翻，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啊，那么是无量觉。无量觉是什么？是自性。啊，只有自性啊，是无量觉。无量觉是从哪里来的？本来就有。所以孔子曾经说过：“人有生而知之者。”有学而知之者，生而知之者就是自性。自性本自具足，本来自己就具足无量智慧。无量智慧起作用就是无量觉。啊，没有一样啊，他不知道，啊，这就是明了。所以这是心的，啊，阿弥陀是心的，一切都无量，没有一样不是无量的，啊，所以这无量是无边密意也。啊，什么人能称为无量呢？称阿弥陀呢？每一个人大彻大悟之后，无始无明烦恼习气断尽了，阿弥陀就现前了。那么换一句话说，阿弥陀是所有诸佛的德号啊，只要成佛了都叫阿弥陀啊。海贤老和尚说，他有一天烧香烧了十二支香，香炉插满了，别人问他，你今天怎么烧这么多香啊？他说：“天机不可泄露。”啊，问的人说：“我不泄露，你跟我一个人讲。”过了一会啊，他就讲了，说：“我看到啊，四面八方啊，统统都是阿弥陀佛，啊，无量的阿弥陀佛，所以烧这么多香。”老和尚见到了啊，所以三十悉念法本里面说，中峰禅师说的，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这不讲得很清楚了吗？讲得很明白吗？啊，中峰禅师说的啊，所以阿弥陀佛是谁呀？我心就是阿弥陀佛，真心，真心叫阿弥陀佛，真心就是无量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无量，一切总是无量，是自信。什么时候证得？妙觉真的，

还不行。啊，再往上提升一层，妙觉，真的了。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是没有错，这个成佛的标准是无始无明烦恼破了，叫成佛了。啊，但不是究竟圆满的佛。究竟圆满佛的标准是要回归自性，才是究竟圆满。啊，你虽然见性了，你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啊，就像阿罗汉。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见思烦恼的习气没断。啊，见思烦恼习气断了，就不叫阿罗汉了，叫辟支佛。他提升了一级了。啊，辟支佛要断尘沙烦恼，尘沙烦恼断了，不叫辟支佛了，叫菩萨。啊，菩萨呢，尘沙烦恼的习气，尘沙烦恼断了，习气没断。啊，习气要是断掉之后啊，就叫佛，十法界里面的佛。天台大师说：“相似即佛。”他不是真佛，真佛要断无明，他无明没断，啊，那么他在佛的这个位置上用功破无明，啊，也就是不起心不动念。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他就超越了。啊，超越十法界了。他往生到十宝庄严土。十宝庄严土里面都是佛，真佛不是假佛。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那就是这种真佛了，有四十一个等级，那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四十个，再加一个等觉，他们通通住十宝庄严土。啊，在那里干什么？在那里断无始无明习气。啊，无始无明习气有四十一品。四十一品习气断干净的，它就是妙觉，妙觉就叫阿弥陀，阿弥陀就是妙觉。啊，我们将来最后成佛就叫阿弥陀。啊，一定会证得的。啊，我们证得阿弥陀，一定在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个经上呢，称无量寿。无量寿是一切这个德能里头的第一德，因为寿命最重要。如果没有寿命，什么都落空了，都没有了。啊，所以寿命是第一德。啊，真的是无量寿。经中给我们说了无量光。无边光一共说了十二圣号，同为阿弥陀的德号。啊，那么这个十二光，我们后面会读到汉译。范为无量清净佛。

又翻为无量求，无量清净平等觉，其中觉字与佛字正同。啊，佛就是觉的意思。他以上啊，多种圣号，显曰无量。啊，实实在在讲呢，佛的功德无量，智慧无量，神通无量，道力无量，医报无量，正报无量，啊，庄严无量，设法化度无量，没有一样不是无量的。这个无量的意思也就变成真的无量了，无量的无量。啊，盖以世尊妙德无量，这个地方一定要记住。那，记住什么呢？佛是自己，不是别人。佛在此地告诉我们，他成佛了，真的无量了。我们自信就是无量的，见性就是无量。啊，真的是无量。化身菩萨，个个都是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啊，功德无量，神通无量，样样无量。啊，为什么不成阿弥陀？因为他还带着有无始无明的习气。啊，习气通通断尽了，就成无量阿弥陀了。啊，阿弥陀是念无始无明习气都断干净了。无明断掉之后，无始无明习气没有方法断。那怎么断法？就是在十宝图。时间长久了，自然断掉了。啊，你要想用个方法就断它，错了。那你不是替身，反而堕落了。啊，不起心，不动念。这是无明烦恼断了。我在想断习气，不又起心动念了，那就坏了。所以不可以起心动念。那怎么办？随他去。啊，要多少时间，自然就没有了。三个阿僧祇劫，这无量寿啊，这是有量的无量。但是三大阿僧祇劫之后，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变成真无量寿了。啊，不带烦恼习气了，完全回归自信的，啊，华严称为妙觉，啊，等觉之上，啊，所以这是阿弥陀的本意，阿弥陀的真实意，所以世尊妙德无量。啊，微妙的功德，德也可以称为能力。啊，所以他的德号啊也无量，夜夜明中所含之德也无量。啊，像前面讲十二光。那讲无量觉、无量清净、无量清净平等觉、

每一个名号所包含的智慧德相都是无量的，是以持名所照之德了无有量，这一句话是最重要的。照是

这一句佛号的功德无量无边的。啊，我们念的人自己不知道，念了几十年，念了一辈子，好像没什么功德。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我们对于这句名号不认识，不知道啊，他有这么大的德能，不晓得。那我们念佛念这个名号的心是散乱心，那随随便便念的，这个里头没有沉浸心，没有恭敬心，当然我们的心也不清净，也不平等，甚至心地连摄善都没有。啊，佛号是念了，念得没错，招感之德有量，不是无有量。啊，如果我们用真心，真心没有妄念，没有杂念，啊，我们用真诚心，用清净心，用恭敬心念这句佛号，那完全不一样。啊，真有感应。啊，悟弘师送一个资料给我看，一个13岁的小朋友念佛往生，啊，这个孩子得了重病，全家人不相信宗教，啊，得了这个重病，癌症已经扩散了，医院告诉他的家人，他存活时间只有1-2个月。啊，这个时候遇到学佛的这些朋友，啊，劝他放弃治疗，到道场里面来念佛，啊，住在道场，他接受了，在这个地方听经，啊，这经典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他听懂，越听越喜欢，啊，真的太吃素食了，啊，感动他的父母，啊，一家人学佛，确实60天。你看，他从闻法、信受、奉行，总共是60天，真的。阿弥陀佛接引他到极乐世界去了。啊，这个癌症是很痛苦的。他这个60天虽然有病，没有痛苦。医生告诉他止痛药，没有办法，不能不吃的，没有吃。啊，止痛的针也不打了。啊，这60天不吃药，不打针，每一天欢欢喜喜，跟大家一起念佛，啊，真的把阿弥陀佛念来了，啊，他往生很聪明，啊，他走的时候
让他父母

姐姐其这些兄弟姐妹都不要来看他啊，让这些佛友来做，帮他做念，陪他做念啊。为什么？怕见面的感情冲突啊，那就不能往生啊。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啊。往生之后隔了一两天了，家人再来看他啊，再来看他的时候全身柔软啊，面貌如生这个孩子也是来为我们实现，告诉我们往生不难，就要用真心，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留念啊，有丝毫留念就是障碍啊，绝对不是阿弥陀佛不慈悲。我们知道阿弥陀佛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为什么？他是法身，法身遍一切处，我们都是活在阿弥陀佛法身里面，这哪有不知道道理啊？只要你具足这些条件，佛就现前了啊。这些条件是感，佛就有因，条件不具足，你的感的力量达不到，佛在面前也不会现前啊。真的就用真心去感，世间事是虚妄的，妄心感啊，妄心没有办法感动真心，真心能应妄心。那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啊。所以一定要知道持名所感之德无有量。啊，这个照就是照看的意思。金金体中，手表无量寿，以此三世同是一金所属啊。金体上用这三个字用得好，释迦牟尼佛在小本弥陀经上为我们解释阿弥陀啊，阿弥陀什么意思？佛说的很简单，说了两个意思，一个是无量光，一个是无量寿。啊，光代表智慧，寿代表寿命。啊，智慧跟寿命是所有众生都想求得的。啊，所以佛就用这两桩事情啊来统摄一切无量无量寿，是法身常住之体，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受是如如智之体，光是如如智之相。啊，从体上讲叫受，从相上讲叫光。故经题标受德，光德在受德之中，因为体跟相是分不开的。啊，智慧、神通、道理都在受里头，啊，都包含在受里头。又真解云，极乐净土三种庄严，佛庄严、菩萨庄严、国土庄严，往生论上所说的。啊，佛是极乐世界的导师，菩萨是十方世界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这些众生。那只要到极乐世界，通通称菩萨，也是阿弥陀佛的学生。极乐世界，我们在这个地方应该要体会到，它不是一个国家，它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里头有国王，极乐世界没有国王。极乐世界没有上帝，极乐世界没有士农工商，这是个什么世界？非常奇特的世界，是个学校啊，是个道场。这里头只有两种人呢，一种是老师，一种是学生。啊，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干什么？去求学。极乐世界毕业就成佛了。啊，成什么佛？通通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办的学校，毕业了都变成阿弥陀佛，妙极了。啊，所以往生论里面给我们讲了八种庄严。那菩萨去往生的这些人给我们说了四种庄严。啊，国土庄严，国土是依报，就是生活环境、居住环境、游乐的环境、学习的环境。往生论上给我们说了十七种庄严，这些到后面经文我们还要学习。啊，这些

一切归寿命，如果没有寿命，再庄严，你也无法享受到。啊，寿命是一切庄严的第一德了，无量寿，这个才重要啊！我们再看底下，又安乐国土，一真三种庄严，入一法句，无量寿果。极乐世界，一真。三种三大类啊，总共

三类庄严，前面说过了，佛有八种，菩萨有四种，十二种，加上国土十七种，通通入一法句。这一法句在此地念老给我们写出来，无量寿果啊，离不开无量寿啊。故经题中标无量寿得好，则法藏因地大愿大行与大果，佛得了极乐之依报正报主伴，主是阿弥陀佛，伴是所有的菩萨，全部尽止舍无不尽，用一个无量寿的名号全部都包括了，一个不漏。无量寿的意思，深广无尽。那再看下面第二段庄严，我们看念老的注解，259页第三行，啊，庄严。庄严者，探玄寂月。庄严有二义，啊，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具德，第二个是教示。故小本愿，祈福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

极富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成就的功德是如是功德庄严，赞美到极处啊！啊，《往生论》上称极乐世界三种庄严，这三大类，前面说了，细论呢叫二十九啊，二十九种。正报十二种，佛八种，

杀四种，依报环境十七种，十七加十二，二十九。那文凡不言，那后面我们通通还要学到。极乐国土啊，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是我们无法想象啊，你想不到啊。那到极乐世界会感到处处都出乎意料之外，那没有到极乐世界之前，听到释迦牟尼佛菩萨祖师大德把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啊，我们非常欢喜啊，想象极乐世界太好了。真正到极乐世界，看到极乐世界的庄严妙好，出乎想象之外。真的用的是无比殊胜来形容。啊，那么经本这个汇集本里头说的，一向专制庄严妙土，庄严众贤。又说，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这些话，我们听了之后，自自然然对阿弥陀佛升起无尽感恩之心。啊，为什么？极乐世界种种庄严是阿弥陀佛修成的。一向专制庄严妙土啊，他用多长的时间？五劫，五劫一心一意，就求极乐世界的庄严。用什么方法？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参学，现在讲的啊，去访问，去考察啊，这一切诸佛刹土里美好的，记住，通通都要；不好的，完全不去。那这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是说明阿弥陀佛在因地用无界这么长的时间，那去参考、收集一切诸佛里面美好的，啊，成就极乐世界之后，极乐世界的美好超过一切诸佛刹土。啊，为什么？一切诸佛刹土好的都在极乐世界，一切诸佛刹土里有欠缺的，极乐世界没有。这一桩事情，阿弥陀佛做成功的，我们对他要感恩。用什么感恩？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就是感恩。

阿弥陀佛建立庄严妙土不是自己享受的，是用这个方法戒淫十方三世一切众生到极乐世界圆满成佛。但不是为自己，这个恩德事出事发里头没有能够相比啊。啊，佛的愿望是普度众生的，我们真心真正发愿，一向专念，摆在我们面前的例子很多，那地仙老和尚的徒弟郭六将不认识字，一生潦倒，苦不堪言。我们跟他比，样样都比他强啊。可是他成佛了，他往生净土了。啊，凭什么？一句佛号。因为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没有听过经，老和尚只教他一句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不分昼夜。啊，他三年欲知时知，自在往生，没人给他助念。啊，走站着走的，走了之后还站了三天，等地仙法师替他办后事。台湾台南将军乡有个老太太，也是念佛三年，站着往生。啊，这一桩事情，现在南台湾有很多同修还都记得住。我提起来，很多人告诉我，真的，一点不假。那为什么这些人信？没有别的，放得下，看得破。啊，真正看破放下了，一心一意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在这个世间不再跟人计较了，不再跟人竞争了，全放下了。啊，一心一意就是求生净土，除这一桩事情之外没事。海贤老和尚一生就如是，他一生就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你看其他啥都是假的。啊，煞是他们当地的口语，意思就是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假的你还执着他干什么？假的执着他就造轮回业，天天造轮回业。

你怎么出得了六道轮回？那老和尚对人、对事、对物都没有放在心上，那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这是我们的好样子。那我们在这个世界，老师教给我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啊，随缘是这个缘是善缘，是对一切众生有利的缘，可以做。遇到了不能不做，啊，不做，你没有菩提心。菩提心待人是大慈大悲。啊，那你们有慈悲心啊？啊，应该做，做怎么样？不着相。啊，决定没有自己名闻利养在里头。如果这里头有自己的名闻利养，那就被染着了。啊，你又在造轮回业了。啊，一向专念西方极乐世界，不造轮回业。啊，善缘我做了，做了之后跟没做一样，绝不放在心上，绝不希求果报。啊，心地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样就对了啊！不善的，不善的决定不能做。对一个人不善都不可以做，要对大众不善就更不能做啊，善不善标准在哪里？舍善也道，佛门的标准。不能不知道啊。事法的标准在中国。无伦无常不得。啊，实在讲呢，我们把它归纳十二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那我们起心动念要与这十二个字相应。那如果不相应，马上改过。啊，与这十二个字相违背的，那就造恶业了，果报在三途。与十二个字相应的，人天福报。啊，学佛先把人做好，来生人天资格都拿不到，你怎么能往生？真正每天做早晚课。什么叫真正早晚课？早晨提醒自己，晚上认真反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讲过失啊，啊，过要逐渐逐渐减少，善
要逐渐逐渐提升，这才是个修行人啊，这才是真正报恩者，报佛恩者。

世尊在本经上说，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这个我是阿弥陀佛自称的啊，已经把极乐世界造成了。极乐世界怎么成的？清净之心。清净平等觉所造成的。那我们今天修行没别的，就是修清净平等觉。不善的决定原理，善的可以做，做了之后不染污自己。也就是保持清净平等心，去断我修善，这就对了，这就跟阿弥陀佛相应了。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又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一切庄严在这个里面你都看到，没有欠缺的，因为它是极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庄严之大乘啊，如上所言，正贤经体中庄严之意，盖法藏比丘一向专制庄严妙土，庄严众心，使其殊胜愿心。法藏比丘的无比殊胜的愿心，他的愿，愿普度众生，而众生里面包括无逆十恶，只要肯回头，阿弥陀佛通通摄受，这个太慈悲了啊！不管你干错什么事情，佛都原谅你。为什么？因为你可怜，没有人教你。要是有人教你，你怎么会做错事？经上说得很清楚：先人无知，父母没教你，祖父母没有教你父亲，你父亲没教你。祖父母的父母，曾祖父母没有教祖父母，那曾祖父母的父母，高祖父母，高祖父母也没有教曾祖父母，这一代一代都没教啊！至少在中国丢掉家教七八代了，你今天犯的错误，怎么可以怪你？佛心大公无私啊！所以今天造作一切罪业是可怜，可怜明者啊，是教啊，没人教你，你才会变成这个样子啊。那么我们一口气还在。遇到这个殊胜法门，那就是与佛有缘，这个缘是无量劫前所做的今天的人生闻佛法，又遇到无量寿，遇到阿弥陀佛，这个缘太殊胜了。
啊，希望这一生当中不再错过了。佛怜悯我，我要感恩，我不能辜负他，我要认真，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毛病习气重不怕，我教大家的，把海贤老和尚的观点，不管是哪一份的观点，通通都好，为什么？你看了之后啊，你心里受感动，这就好。啊，学老和尚，一句名号念到底，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你就真正得到老和尚的妙法了。啊，老和尚修行的精髓，你就得到。啊，你如法修行，我相信一年，你对于往生就有信心了。啊，每天光碟看三遍，佛号念一万声，这是我教你，一年不要中断，一年之后你完全改变了。啊，你要晓得，你每看一遍光碟，老和尚在加持你。你念一万声佛号，声声佛号，海贤老和尚也都在加持你。啊，你要用真心念，用清净心念，用恭敬心念。啊，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

法藏菩萨因心护国，故曰：我以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果敢落刹。故曰：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说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我们真听懂看懂了，感恩之心油然而生了，无尽的感恩呐！感恩他建立妙土，这个妙土是修行成佛的道场，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详细介绍，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黄念祖老居士这一部集注，有经中容色光耀，不可胜事，极乐世界容是茂盛的意思色是现象，光明照耀，你看不见的。在这个环境里面生活修行永远不会厌倦永远不可能有悲观无量光焰照耀无极这只有极乐世界有，其他的世界很多没有照耀无极，这里头含摄住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诸佛刹土，你都能见到是真的。你要没有见到，你怎么会去？怎么去发分身去？自己的本身。在阿弥陀佛讲堂没有离开，阿弥陀佛说法没有中断的，为什么？讲堂时时刻刻有新同学进来，有老同学离开，新同学进来，老同学离开了，到哪里去了？成佛去了，他毕业了，他回长吉光了。新同学一批批都来了，所以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永远都是今现在说法。阿弥陀佛的身没动无量寿所以同学没有把无始无明烦恼习气断尽，都在那里做学生，在这听。无始无明烦恼断尽了，就不听了，回归常寂光了。那就换了个地方，从十报图
换到长寂光净土，到那里去了，跟阿弥陀佛的法身融合成一体。啊，这就是究竟圆满。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都有究竟圆满这一天，这一天早晚不一定啊，功夫用得勤的早啊，差一点的呢晚几天啊，换句话说决定毕业了啊，没有不毕业的。般摩尼珠意为皎洛，明妙无比啊，这是讲到讲堂空中庄严啊，讲堂上空有罗网啊，罗网交叉的地方有白摩尼珠啊，这个珠放光啊，这个珠像一面镜子一样啊，这里头千变万化，我们想看十方世界都在摩尼珠里头看到了。

啊，像我们这电视机一样，花果芬芳，光明照耀，极乐世界的树、花草树木都是珍宝成就的。恒是永远不变，啊，芬芳，十方世界、十法界都是生灭法，有生有灭，啊，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况无山河大地有成住坏空，无常啊！极乐世界真常，它永恒不变。啊，人无量寿不衰老，啊，极乐世界没有生老病死。他们的身是化身，寿命长，不衰老。啊，花果也如是，花不谢，啊，果不会掉下来，而且树木花果都放光。光明照耀，啊，极乐世界光明世界，啊，它的光不是日月光明，它的光是本身放光，啊，也就是自性里面的光明。

随风散拂，远水流分，这是讲的鼻根所嗅的啊，这些树有香，花有香，果也有香啊，这些香气随风散拂啊，处处都能够闻到啊。极乐世界有七宝池，有八功德水，水里面有宝莲，是一切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居住的处所，在莲花当中啊。啊，花开见佛之后，他愿意住在什么地方？随心所欲，可以住在地面，可以住在空中，也可以住在水上。真正是随心所欲啊，一切都是心想事成啊，想住宫殿，宫殿现前；想住茅棚，茅棚也现前。所以极乐世界种种享受，没有人相争。那为什么？随自己的心念成就，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啊，具足，没有欠缺的。啊，这是说明。在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六根所享受的真的就这四个字，悉皆具足啊，因为境界是心想事成啊，想什么境界，境界都能现前。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啊，实时装饰光色黄耀，晋级庄严美丽啊，艳丽。那么这些都显示西方极乐世界具足无量庄严啊，周边其国是庄严一词当中所含教室的意思啊，教室交互实是装饰。啊，无论在讲堂，在你居住的宫殿啊，或者你在外面所看到的，确实他都能够随心所欲
没有障碍，没有欠缺。啊，至于具德者，则如经第九品中，如舍安住具足庄严。故知极乐世界如是庄严者，盖由于如舍而安住也。这一句重要。阿弥陀佛，他讲建造极乐世界，最重要的原因说出来了，就是如实而安住也。那实是什么呢？真实之际是为具德。我们常常劝勉同学，我们要用真心待人接物。为什么？跟阿弥陀佛相应，阿弥陀佛住真实之心，真实之心就是阿弥陀佛的心，真心。

对人、对事、对物，真诚到基础，慈悲到基础，啊，爱护到基础。为什么？变法界、虚空界，都是自己。

大乘经里头，佛常常用比喻来说，我们的真心、自信像什么？像一个大海。那一切众生呢？海里面的水泡，每一个水泡都没有离开大海，但是。 水泡代表众生，众生迷了，认为水泡就是它，大海不是它，水泡里头还有许多水泡都对立了，这就迷了，那么这个水泡永远不会破裂，水泡就是轮回。 水泡一破，轮回没有了，回归大海。原来，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这才知道自己错了。为什么以前不知道？以前没人说。遇到佛，佛跟你说了，说了不相信。 真正相信，那佛就有方法帮助我们把这个水泡打破，让我们回归一真。什么时候打破了呢？生到十宝庄严土就打破了。 回归常寂光就圆满了，没有破无明，没有正法身，我们生活在十法界，四身法界。 没有出轮回，没有了生死，这是六道凡夫最苦的、最可怜的。十法界四圣法界是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他们居住的环境、修行的场所。 比我们六道好多了。六道里面的竞争、斗争、战争、种种苦难，四圣法界没有。四圣法界已经觉悟到，众生跟自己是一体，所以他们烦恼障。 破了，所智障没破，见思烦恼、尘沙烦恼破了，无明烦恼没破，比我们高明啊！

啊，所以经上这个如舌安住，用真心的人确实是安住，用妄心的人心不安。啊，我们通常讲啊，他所表现的是心浮气躁，他不安。啊，用真实就能够安住了。啊，真实里面就具足庄严。

啊，故知极乐世界如是庄严，由于如实而安住也。啊，实真实之际，本经讲三个真实，真实之际是真如本性。啊，讲了真实智慧，真实利益，讲三个真实。真实之际是体，真实智慧是相，真实利益是作用，从体相用上讲的，啊，就是一个真实。这叫取得了，啊，是为取得。又第十五品当中有这一句经文，一切庄严随因而现，此正显四时无碍法界之圆明具德。啊，在极乐世界华严经上讲的十玄门，你全都看到了。这个是玄，在一切诸法之中显示无疑。啊，一切庄严随因而现。随什么？随缘。缘是感，缘就是我们的想象。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想什么，它就现什么。啊，所以真实之际是体，体什么都没有。啊，这我们常说一提大家就知道。自信有不是无，真有不生不灭，虽有它没有相。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不是精神现象，它没有念头，它也不是所谓自然现象，什么都没有。净土宗叫它做常寂光，啊，常永恒不灭，不生不灭，这叫常，即永远不染污，永远不动。啊，清净无为。啊，光，像光一样，光明遍照，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个光没有障碍。啊，不像我们现在太阳光、灯光有障碍。啊，隔一道墙就看不见了。啊，这个光没有障碍。啊，房子外面有，房子里头也有。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它障碍住。这个光奇妙啊。啊，但是什么？我们看不见。

现在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光的频率不一样，我们这个眼睛很有限，只能看到在这个频率里波动的，我们能看见，比这个光波长的看不见，比这个光波短的也看不见。啊，长激光是所有一切光的根源源头，它没有障碍，啊，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啊，到什么时候我们能见到长激光了？我们相信世尊在大乘经上常说八地以上，八地以上是不是真的见到了？我想还有问题，但是八地现象一定知道长激光真有啊，还没有见到。为什么？因为还有无始无明习气没断干净啊，这个东西就是障碍。障碍什么？障碍自己见不到长激光，不是长激光见不到我，是我见不到他。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的见到了，见到十宝庄严土不见了，对，长激光现前，自自然然融入长激光当中。这叫妙觉，这叫究竟佛果 啊，这叫无上菩提。啊，修行人终极的目标达到了。啊，自己变成光了，变成常寂光了。啊，那自己在哪里呢？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什么地方有缘，什么地方就现身。啊，现什么身？自己没有起心动念，是随着起心动念的那个人，他心里想什么身，你就现什么身。就妙啊！啊，他想听什么法，你就给他说什么法。所以佛没有定相，没有一定的相可以现，也没有一定的法可以说，叫妙法，相叫妙相。完全凭众生的感应啊，众生的感没有了，因就没有了啊，相就不见了啊。感应完全是真诚，真诚跟佛感应邪物，那个心邪物跟魔感应，那魔也有能力帮助你做坏事，那也就是帮助你下地狱，那是魔，魔害人。啊，你喜欢做恶行啊，杀生偷盗邪淫他都帮你干，都在引诱你啊，
把你引入三恶道，把你引进地狱门。这些我们不能不知道。那么又第十五品中，一切庄严呢随因而现，此正邪四思无碍法界，圆明具德。啊，不但离思无碍，四思无碍，你就得大自在了。啊，你为什么现在有障碍呢？你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是障碍。你有分别执着，分别执着是严重的障碍。啊，那不是小障碍，是严重障碍。经题的第五段，再看下面这一段情景。身口意三业，立一切恶行，烦恼苟然。啊，一切恶行，一切烦恼，一切染污。这叫清净。经云：“心净则佛土净。”啊，表一切皆一，一切一切。我们看念老注解啊，清净者，身口意三业。啊，造业，这三个是造业的工具。嗯，谁造业了？他在造业，身的动作。啊，口的言语，意的念头。一定要知道。立一切恶念烦恼啊，苟然智慧。立就是放下，探寻机缘，三业无过，云清净。这个意思就是身口意三业都没有过失，这就叫清净。清净怎么修法？摄善业道，帮助你得清净。啊，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叫身的三种清净业。口有四种，啊，口造业最容易，所以佛说四种。妄语骗人啊，存心欺骗人，两是挑拨是非，啊，绮语花言巧语也是欺骗众生，说得非常好听，但是假的，不是真的。

第四个倭寇，言语傲慢啊，让人听起来很不舒服。口有四意啊，这四种不犯，口业清净，意业呢就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贪嗔痴。三途啊，一不贪不嗔不痴，这叫是善业啊。是善业都做到了，身口意就没有过失了。啊，身口意，我们从早到晚，甚至还在睡觉，还做梦，都在造啊。那么修行人，这断不掉啊。佛教给我们，先断我意。决定不能造恶业，啊，杀盗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嗔痴，都是恶业，叫是恶业。是恶业统统都造的人，没有忌讳的人，这个人果报在地狱，无逆十恶，堕地狱的因呐。啊，所以佛教人刚刚入佛门，佛就教他修十善业。啊，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念习，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从这个地方入佛门啊，这是什么？这是人道啊，真正是个好人，是个善人。佛经上所说的善男子善女人，那善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十善业道。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啊！啊，学佛为什么学不成功？念佛为什么念不好？我们没有修十善，没有断十恶。啊，所以就有业障啊，十恶的业障了，障你障你一切善法不能成就啊。那么反过来，十善佛善十善能障十恶啊，让十恶不起，这个好啊！啊，在我们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教给我们修行的德目，仁义礼智信。跟五戒的意思一样，人不杀生啊，义不偷盗啊，礼不邪淫啊，智是理智，

不感情用事。啊，感情用事容易出麻烦。用理智，不用感情。最后一个信。啊，信则不妄语，不良邪，这是信。跟佛法的五戒很相同啊，儒跟佛都是以这个为基础，修行的基础，必须要认真学习的啊。如果这些做不到，求往生能不能成就？不能成就。往生敬业正因，佛说得很清楚，三条。第一个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这是净宗修行的大根大本，修行指导总纲领总原则。那你要是违背这个原则，不能往生的。它太重要了啊！无逆失误，临命终时真正忏除业障，后不再造啊！惭愧心升起来啊！忏悔后不再造，下定决心啊！随顺佛陀教诲，这才能往生啊！啊！但是净宗的方法妙，念念都归阿弥陀佛。阿弥陀前面说过，就是无量寿啊。这一句阿弥陀佛，消灾延寿。无比殊胜的吉祥。啊，能消业障。能帮助你这一生往生不退成佛。这很重要，不能不知道啊。啊，所以我们要常常想到，应该想到，身口意三业不能有过失。啊，换一句话说，常常能够想到身三口四意三，这是善意。啊，下面呢又清净土指净土，清净身指佛身，清净人指如来。

这个清净，经上常说：“心净则佛土净。”阿弥陀佛的清净心，建造极乐世界。净土，我们今天用清净心念佛求生净土，我们的清净心

现清净土，跟阿弥陀佛的清净土合而为一。啊，弥陀建造了，我们也有一份功德，在极乐世界跟他相应的，所以你能够见佛，你能够见到极乐世界。啊，道理在此地。如果我们欠缺这份功德，见不到佛，也见不到极乐世界。啊，用什么方法来修呢？修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把清净心念出来，是这个意思。只有佛号，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清净心现前了。如果还有杂念，还有妄想，这不行。啊，你的清净全破坏了，被妄想破坏了，被杂念破坏了，所以必须要把杂念妄想统统放下。啊，祖师大德常常提醒我们，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要知道身心世界全是假的，我们现在的心妄心不是真心。啊，是什么呢？八十五十一心所。我们是用的这个心呢、啊。真心只有一个，哪里有八个？法相为实价讲，八十心王，八心王，五十一心所。六道凡夫就用这个，把这个东西当作心，错了，完全错了。啊，佛清净人，如来清净人。啊，我们一定要修清净。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60页倒数第六行啊，倒数第六行，从当中往生论为，从这看起啊，有往生论为三种庄严入一法句，一法句者清净句，清净句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此于经题中庄严清净，妙合天然。天亲菩萨造往生论，这是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为我们作证啊，介绍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让我们升起对极乐世界向往之心。论里头告诉我们三种庄严：国土庄严、正报的佛庄严、菩萨庄严，总共29种。如一法句，一法句就是清净句啊，清净句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这与本经经题上庄严清净啊，妙合天然。那么庄严清净就是这四个字，就是天亲菩萨所说的29种庄严，这一部往生论。那么三种庄严者，无量庄严也。三种是归纳，将29种归纳为三种啊，在此地这三种归纳入一法句
啊，业法居就是清净。经题上告诉我们的清净平等觉。啊，现在全部都入一清净居。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皆一。一切一切啊，下面经说心经则佛土经啊，一切一切华严寻之，又于此处见之。华严寻之就是十玄门啊，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明显的看到了啊，一多不二。那我们修行要掌握住这个认知，修什么？清净。用什么方法修？无量无边的方法。眼见思

修清净，耳闻声修清净，鼻闻香修清净，口肠胃修清净，怎么才叫清净？不被境界所染就叫清净。啊，这个境界会让我们生烦恼，就不清净。啊，境界让我们生智慧就清净了。贤首过世教给我们四德，在还原观上讲的四德，第一德随缘妙用，眼见耳闻是随缘，我们凡夫随缘就随生着烦恼，就造轮回业。那菩萨随缘不生烦恼，不造业，那就随缘，看得清楚，听得清楚，记住，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生烦恼了，不放在心上，也就是见色闻声嗅香肠胃都要记住，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妙用啊。修行在哪里修？就在这里修啊。这种妙用啊，它帮助你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就是证得无上菩提，这叫真修行的。你细心去看，来佛寺的海贤老和尚，你看他怎么修的？没有往在心上放，从早到晚。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是智慧。不放在心上呢，那就是定功。他的心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我们要学这个。眼见色，阿弥陀佛；耳闻声，阿弥陀佛；鼻嗅香，阿弥陀佛；口肠胃，阿弥陀佛，全是阿弥陀佛。除了阿弥陀佛之外，决定不要把境缘放在心上。境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都不可以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心就被染污了，心就动了，心就不平等了。不放在心上，心永远是清净的，永远是平等的。那我这个事情难，真不容易。老和尚教我什么？教我们用一句佛号，见色闻声呢，放在心上全是阿弥陀佛，不放别的。这个法子妙绝了。天天这么做，做久了，自然而然是阿弥陀佛，别的东西都放不进去了。你看，先从勉强我们这样做，到最后变成自然的，习惯成自然。我们希望一年达到自然，这就是我教给同学的方法。这个光碟一天看三遍，念一万声佛号，我教你这个方法。看三遍需要三个小时，念一万声佛号需要两个小时。你每一天想尽方法抽出5个钟点的时间来修行。

啊，希望呢，这360天养成习惯。养成习惯呢，就是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呢，你就取得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了，你就有资格往生，你决定得生。啊，这是教导我们放下身心世界，放下万缘。啊，真的，一天不止万缘。你一天看多少次，你一天听多少次，你这个眼睛张开了，都东张西望，你坐在那里看。啊，但看归看，心里是阿弥陀佛。看一切人，阿弥陀佛；看一切事，阿弥陀佛；看一切万法，阿弥陀佛。全是阿弥陀佛。啊，这是什么？这是修行呐、啊，这是修无上菩提啊。啊，无上菩提就是这个修法。啊，在生活里面修，在工作里面修，在待人接物里面修。一定要把它养成习惯。一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一即一切，一切皆一，啊，一切统统归阿弥陀佛。用一句阿弥陀佛代替一切法，这叫入一法句啊。这就是心经则佛土经，我们用一年的功心清净啊，也就是经题上我们修的三个条，三种清净平等觉啊，清净我们得到了啊，心经则佛土经，你就决定得生了啊。这是表一即一切啊，一句佛号就是一切法，一切法就是一句佛号啊。我们再往下看，有汉译，称阿弥陀佛为无量清净佛，又此中第十八愿曰：无作佛事，诸佛各人民，有作菩萨道者，常念我境界心。受宗时，我于不可计比丘众飞行迎之，共在前列，即还生我国，作阿惟越之。此中的清净戒心就是清净心，也就是往生论里面讲的清净句。十八愿是四十八愿里的最重要的一愿，四十八愿的核心。那么四十八愿是全经的核心，这一核心的核心比什么都重要啊！佛绝对没有妄语。法藏比丘说：“我作佛事啊，他在极乐世界成佛了。所以，我作佛事是阿弥陀佛自称啊，自己说的。”这四十八愿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阿弥陀佛所说的，亲自说的，释迦牟尼转告给我们，为我们转述。啊，世尊转述，如同如来亲自宣说。啊，诸佛。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这里头的人民，有做菩萨道者，那么这个诸佛国里头包括我们娑婆世界，包括我们现在居住的地球，所有的人民。有做菩萨道者，菩萨是觉悟，不是造六道轮回，是做菩萨道。用什么方法来做菩萨道？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就是做菩萨道。菩萨道也是无量无边，我们锁定在这一法，心愿持名，求生净土，千经万论不离这一句，这一句我们要知道。

常念我今戒心。那念住释迦牟尼佛，那个地方是净土，心经则佛土经。所以我们在一切时一切处修什么？修清净心。那也就是要记住，绝不能让我的心被外面环境染污了。啊，怎么染污了？你着相就染污了。啊，别人批评我，别人回报我，我听了，我接受了，哎呦，他回报我。我这个心里很难过，这就是被染污了。啊，那怎么办呢？听到别人回报我，要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看破了。或者用《金刚经》上四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他的回报落空了，我没接受。或者干干脆脆，我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他回报我，我听到了，合掌阿弥陀佛。我接受的是阿弥陀佛，我没有接受他的回报。这叫真功夫啊！阿弥陀佛帮助我生智慧啊，如果我接受了就生烦恼啊！啊，他回报我，我不能制止他，人家有言论的自由，但是我可以不接受。啊，你指着我名字骂我，同名同姓的很多。可别接受我啊！赞叹我阿弥陀佛，回报我阿弥陀佛，通通不接受啊！赞叹我接受，高兴呐、啊，那一高兴的也被污染了。清净心里头没有高兴，没有怨恨的，那叫清净嘛！啊，所以你高兴起烦恼了。啊，你不高兴，也起烦恼了。如何让境界？我面对这所有境界不生

只生阿弥陀佛，念念都是阿弥陀佛，这就对了。你跟老和尚一样，念上92年，你成功了。实际上，老和尚念成功了，我估计他在40岁左右。

那是阿弥陀佛给他的，不是他自己的寿命。那阿弥陀佛要叫他住持表法，住持表法就是做榜样给别人看，给哪些人看呢？给念佛的人看，给学佛的人看，给不学佛的人看。不学佛的人看到了，学佛的心发起来了；学佛的人看到了，求生净土的愿发出来了；求生净土的人看出来了，信心坚定了。他不再有疑惑了，为我们表这个法了。一定要知道这个世间无常啊，走得越早越好啊。为什么？少受罪，少造业，不走在这个世间，多多少少还是要造业。这个也苦啊，所以这个地方不是好地方啊。极乐世界那么好，为什么不去？

海鲜为什么不虚？为表法。我们为什么不虚？迷在六道轮回当中，舍不得离开六道轮回。临终那一念糊涂了，又要搞六道，这也迷，不知道到哪一劫，你才会修。所以六道啊，太可怕了。对他不能没有高度的警觉。所以佛希望众生常念我接近心。就是常念这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心中，心中只有阿弥陀佛，这就是清戒心。受宗师我语不可计比丘众，非心应之。我们在临命终时，佛带着许许多多的人，这些人跟我们都有缘的。知道我们这一生缘成熟了，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来接引。这一些有缘人通通跟阿弥陀佛来接引。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往生极乐世界不是孤单的，不是到你的生疏那你没有熟人呢，熟人太多了。无量界来跟我们在一起有缘人，他们早往生了随他们来接我跟佛一起来到极乐世界欢喜生生世世无量界中有缘人统统见到。即还生我国，后头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作阿惟越致。阿惟越致是梵语这还得了吗？阿惟越致就是法身菩萨。

阿凡陀，唯月之凡尘，不退转。啊，退转，前面啊，无退转，就是不退转。经上告诉我，二为业智是圆满三种不退转。第一个位不退，阿罗汉所证得的；第二个行不退，菩萨所证得的；第三个念不退，化身菩萨所证得的。所以阿惟越智菩萨住哪里？住十宝庄严土。啊，那么极乐世界，它有方便土，有同居土。啊，四土三杯九品。那么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的世界，我们这个地方是凡圣同居土。释迦牟尼佛的四圣法界，出了六道轮回之后，四圣法界，四圣是方便有余土。啊，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土，就是华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的。啊，所以在此地证得阿惟越智，往生到华藏世界，难啊，太难了。我们修净土的人走近路啊，走一条异常洁净的道路啊，直通的，所以叫横超啊，不是输出啊。这个法门稀有难逢，这个法门真正难行啊！几个人真干他就相信，没有真干什么原因还有怀疑，还没有真正相信，真正相信决定没坏。

那你这一生就决定这生，不管生哪一途，生凡生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做阿惟越致。为什么呢？经文上没有说凡生同居土例外，没讲啊，方便有余土例外也没有讲啊。换一句话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做阿惟越致，这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庄严，这是极乐世界一切诸佛刹土所不能比的啊！所以一切诸佛尊称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就凭这一点呢啊，一切诸佛刹土没有，只有极乐世界有啊。所以我们今天什么最重要？清净心最重要，不染污最重要啊。我们在生活上修不染污，就是决定不被外面环境影响啊，无论见人见

师讲护，通通是阿弥陀佛。像海贤老和尚所说的，他做到了，不分呢这个好那个不好，不分，通通是一样的，平等待遇，啊，全对归一法具，一清净具，啊，通通归阿弥陀佛。啊，六根对六尘境界起了念头了，阿弥陀佛，没有第二念。阿弥陀佛就是清净法，阿弥陀佛就是平等法，阿弥陀佛就是觉而不迷。用一句阿弥陀佛修清净平等觉，到极乐世界就证得大乘无量寿庄严。这一句佛号可不能忘记啊！忘记可就大错了啊！啊，我们一晃眼就忘记了啊！为什么？不知道生死可怕。生死心不切啊，盈科生死心恳切，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啊。我们最近看到两个小孩啊，辽宁的一个13岁小孩得了重病，没有接触过佛教啊，在这个时候遇到学佛的人讲极乐世界，一阵庄严给他听，他听得上欢喜，他就接受了啊，念了两个月60天他往生了啊。前面我们还看到一个小孩，小女孩10岁啊，这个小女孩念了3年，7岁开始念。啊，他们家里学佛，父母学佛，父亲念阿弥陀经，他7岁，问他爸爸念什么，他爸爸给他念阿弥陀经，什么叫阿弥陀经，他就把阿弥陀经的故事讲给他听，这小孩听起来欢喜。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么好啊！跟他爸爸讲，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他爸爸说：“我不能带你去，什么能带我去？阿弥陀佛可以带你去。啊，阿弥陀佛在哪里？你念他，你念，啊，一直念下去，阿弥陀佛就会来带你去。念了3年，10岁。”啊，往生的前一天告诉他爸爸，阿弥陀佛来接我，我要回老家了，明天阿弥陀佛来接我啊，请他爸爸啊，邀请他们的亲戚朋友来送他往生。亲戚朋友听到这个事情，小孩啊，小孩的话怎么可以当真啊？啊，可是他父母相信，小孩念3年，啊，还有一些人看看，去看看是真的是假的，到时候真我死了。啊，这一桩事情我们知道将来必然是写在往生传里面告诉我们，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真的。小朋友念了三年，果然就来了。他不是寿命到了，极乐世界太好了，他看到了，他求阿弥陀佛，现在带他去。啊，不要等，在这个世间还要过个几十年，他不干了。这都是非常聪明的人。中国古人讲，福至心灵，福报先前，智慧先前。啊，智慧先前，在这里不想再住。啊，求往生，这就是，通通是表法。啊，过人表过人的法。啊，通通合起来，对西方极乐些状况了如指掌啊，就清清楚楚啊。啊，那么这个清净心就是往生论上讲的清净句啊，佛名极乐世界的道士，无量清净佛，佛心无量清净心，总之是一法句啊，就是清净句啊，清净句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大乘经教常讲的本自清净，那慧能大师也是这么讲的。坚信头一句就感叹，没有想到自信是清净的，从来没有染过。啊，底下这一句讲的太好了。这是黄念老讲的，一切是一句佛号，就是这阿弥陀佛四个字。阿弥陀佛四个字就是清净，就是一法句，就是真实智慧，就是无为法身，故发大乘心。持佛持名念佛，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往生。啊，正是本经，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的宗旨啊！啊，又清净句呢，表实际离体，从清净句出生。三种庄严我们把它总起来说，清净心生一切庄严，清净心生一切智慧。为什么不把清净句放在第一位啊？三种庄严同入一清净句，一切庄严就是清净心之所显现的。啊，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我的心想清净，清净心所生的一真庄严。就是极乐世界。那是为经题中庄严清净之意。
我们再看第七段，平等句。请看261页倒数第三行，看见了的主席，平等者利差别也，平等人不分别，不分别就平等了。我们凡夫喜欢分别，所以本来是平等性，现在变成不平等了。清净心是阿罗汉，平等心是菩萨。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本来是菩萨，本来是罗汉，现在我们为什么堕落到六道凡夫？这个问题跟我们的关系太大了啊！我们如何来化解这个问题？下面经云：信佛众生三无差别，正显平等之意。这一句经文，大乘教里说的多。信佛众生是一不是二，心是自己的心，佛是自己，众生也是自己，不是说别人。我们的心就是佛，就是众生。心要是觉悟，就是佛；心要是迷惑，就是众生。心佛众生是一，不是三，一二三，三二一。平等心现的是阿罗汉，平等心现的是菩萨，觉心现的是佛。清净平等觉，这三桩事情是一桩事情，一二三，三二一，没有差别了。那我们现在想着，我要做佛，还是做菩萨，还是做阿罗汉，还是做众生？要做佛，那通通放下，彻底放下。心现的是佛，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心现的是极乐世界，如果我们一样都放不下，我们的身放不下，我们的亲情放不下，我们的财产放不下，我们的事业放不下，我们还有亲朋好友放不下，
这些是什么？全部都是染污，全部都是扰乱，让你的心不平等，让你的心不清净，你永远堕落在六道，搞轮回。轮回这桩事情苦海无边，

三途六道，真正叫可怜悯者，怎么办呢？遇到佛法太幸运了，这是你多生多劫善根福德因缘，遇到了遇到要把这个机会当面错过，那真正叫太可惜了。多少人一生都遇不到，我们这一生难得遇到了要把这个当作自己这一生第一桩大事来看，别的都是小事像贤老和尚说的，傻都是假的。娑婆一场梦要觉悟天天睡觉醒过来，想一想，昨天过去了，再也不回来了痕迹都找不到了聪明人知道全是假的，所以通体能放下，不放在心上。每一天在静缘上练功夫。练什么？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练不染著，不动摇。净宗用的方法特别奇妙，就是用一句佛号做挡箭牌通通挡住了没有污染，没有动摇，也就是守护着自己的清净平等真心。清净平等就是我们的真心，那就是佛心。阿弥陀佛的心就是清净平等心。我们有，我们只是被六根六尘染污了。今天我们觉悟，不让它染污。用一句佛号代替。

下面入佛啊，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啊，看看我们的参考资料。参考资料在289页。啊，下面这个名词编号555。

出《华严经》书啊，《华严经》书抄里面，心佛众生虽然在因在果迷雾不同，然其理性所居，本来平等，初无有异，故经云：信佛众生，世三无差别。啊，第一个心无差别。啊，心无差别，为一念心体，凡身不二，具足十法界，是如是等法。啊，而于诸佛众生，性缘平等，初无有异，故经云：由心法界如虚空，这至诸佛之境界，这叫心无差别。那么第二，佛无差别，为十方诸佛了悟十界，十如是，他才成正觉。就是悟本心之所取，也是悟众生之所迷。迷悟虽殊，其体不二。

法华经云，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佛实相。这是佛无差别。那第三，众生无差别，为九界众生，过去十界是如是法，而于佛之所悟本心所具之法，其体不二。涅槃经说，一切众生即是佛，是名众生无差别。

啊，若佛境界经，这里面说菩提者名为平等，平等者名为真如，乃至平等者即是如不二法门。谁入不二法门？我们看到了海贤老和尚入不二法门，所以他的心平等，他的心清净，他不受外面境界干扰啊，他没有是非善恶的辨别，看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什么事都是好事啊！乡下这个邻居啊，小伙子来偷他的玉米，啊，他碰上了这个偷玉米的人，心里慌了，不知所措。老和尚安慰他：“没事，啊，你要去拜，赶大的拜。”啊，马上掉头就走了。啊，在他看来，好事，啊，不需要我把玉米送到你家里，你自己来拿，这不是好事情。啊，他种的很多，小庙只有四五个人，吃不完的。啊，他又不卖，他去救济贫苦。啊，谁家缺米没得吃的，有时候咋送？你说你自己来偷不是很好吗？不必要送了。啊，所以他老人家心里头，没有一个人不是好人，没有一桩事情不是好事，真的入不二法门了，菩萨境界啊，常生欢喜心的，天天欢喜，他没有烦恼啊，他没有忧虑啊，他没有是非，他没有善恶，他平等了。啊，入佛境界经里头说，菩提者名为平等，平等者名为真如，真如就是真心嘛。啊，乃至平等者，即是入不二法门。啊，故知有差别，就是二了，就不如了。啊，我们现在有差别，有二三呢、啊。我们不懂什么叫不如啊！啊，故云平等就是如不二，平等就是真如，可见平等之意深深。啊，今题中曰平等句，可有四解啊，四种解释啊。第一个，平等
普觉一切众生，普令一切众生平等成佛之法，只有本经可以做到。啊，八万四千法门只有这一门，无量经教只有这一部经。那为什么？这一部经里讲的发菩提心意向专念这个法门，这个法门普被三根啊，三种根性，上根、中根、下根。没有一个人不合适。那这个法门任何人都能修得成，上上根人没问题，下下根人也没问题。海贤老和尚初学佛的时候，

初出家，可以说是下下根人，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那这个人的长处就是老实、听话、正干，这也很难得啊！这种人能成就。中国古人所谓的“为上智与下愚不已”，什么哪种人好度呢？上上跟人好度，他智慧特别高。一说就明白了啊！再有一种呢，下下根人，他什么都不知道啊，跟他讲什么他也不懂啊。可是他老实，看到老实听话真干，老和尚就给他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就度了他啊。老和尚传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跟地贤老法师传个锅炉匠是一样的。那锅炉匠念佛三年站着完成，那海贤法师念佛三年能不能站着完成？肯定能啊。啊，那为什么三年不完成？阿弥陀佛给他使命，叫他住世表法。那他求老和尚带他往生，老和尚不带他去。啊，表最后的一个法，就是这本书。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这个任务可大了，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啊，关系到释迦牟尼佛末法九千年的法运。啊，他在这个时候做个关键的乘船。世尊末法九千年，一切学佛众生能够在一生成就，就靠这个法门。啊，下莲居的慧气，黄念老的脊柱，功德无量无边啊，不可思议啊！我们有幸遇到了。啊，我们能相信，我们能发愿，我们能依教奉行啊，那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也在表法啊，我们表示依教修行啊，我们要把这部经上所说的道理、方法落实在我们的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那就是用清净平等觉对人事物。知道自己修什么，什么叫净土？心经则佛土经，心经则宇宙清净，心经则世界清净。那身清净，同一个自己得到的身心清净，

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今天是清净句，用在家庭，幸福美满，用在事业。 一帆风顺呐！有一些企业的同学，他们做出榜样了，让我们看到企业的发展。 所有员工像兄弟姐妹一家人，怎么做的？用清净平等心对人，别人也用清净平等心对你，这样的人。 这样的家庭多了，这样的公司行号多了，社会清净了，国家清净了，地球清净了。

这些都是我们表法的。啊，最后我们的归宿，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让我们在里面证得究竟圆满的清净。啊，普悲三根，什么样的人都得度。啊，本经为当来一切寒灵，一切寒灵是指动物，也就是常说的一切众生。借依此法了而得度脱，正贤平等普觉之意。普是普遍的，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无论是什么人，只要你相信，

行善积德很好，造作无逆施恶，佛也是摄受你。只要你肯回头，只要你能够忏悔，忏悔，后不再造。我明白了，做错了，以后再不犯同样的错误，这叫真忏悔。佛通通都摄受。那么第二，是以平等法求众生。经言疏曰：“无作，无所有等，为平等法。”

法，哪有好坏？哪有高下了？好坏高下了，是人的分别心。分别心都没有了，一切法就平等了。啊，法法本来平等，本无差别。同归自性，啊，现在人说同归于心相，一切法从心相生。现在量子力学家证实了，啊，一切法真的是心相生。所以是平等法。那持名念佛这个方法，先做先事，事先做佛，事先是佛，暗合道妙啊！这道是成佛之道啊！啊，妙是赞叹之词。啊，真正究竟圆满，啊，他跟无上菩提相应的，巧如无声，巧是方法，幸曰持名。这个方法太巧妙了，一句佛号念熟了，一切法都归这一句名号，就入无生法忍，让你见到什么？见到一切万法真相。真相是什么？不生。啊，也就是慧能大师明心见性所说的第二句，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不生不灭就是无生啊。从有念呢入无念，因往生正无生，念到能所念忘，就是《金刚般若》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即性”。啊，慧能大师就在这一句上开悟的。五祖给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即性”，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说出自心的境界，五句话。五祖听了之后，行了，不必再说了，衣钵就传给他，啊，叫他赶快离开，啊，半夜把他送走。坛经上都记载到了。那我们从念佛，我们开始念有念了，念得熟了，无念而念，念而无念。那往生到极乐世界，

就真的无生法忍。为什么？阿惟越智菩萨是无生法忍菩萨所证得的。啊，到极乐世界就知道，一切法不生不灭。啊，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是自信现的。啊，诸佛刹土，华严经上所说的心性识别。啊，心性识别。啊，但是极乐世界只有心性没有识别。啊，换一句话说，每一个往生的人往生到极乐世界，在莲花当中，莲花化身，在莲花里面呢，就转世成智。这是阿弥陀佛加持的，不是自己修的，啊，佛力加持的。啊，你爬上莲花，是八十，坐在莲花里头。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已经转过来了。阿赖耶变成大辩经智，摩那变成平等性智，平等性现前。第六意识变成妙观察智。前五识变成尘所作之，转八识尘思之，在莲花里头。所以到达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无生啊！啊，这就是往生真无生啊！念得能所念忘，能念之心不可得，所念之佛也不可得。念不念呢？念，念念不间断的。你看这个心多清净，这个心就是真心现前。纯净纯善啊，自心现前了，真心现前了啊，真心随缘设法界以真庄严，随缘啊，虽然随缘没有染著，正在随缘的当中，能所念忘啊，都不可得。这是什么人？法身菩萨。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可以用这个功夫，那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之处，用一句佛号念得能所念忘，这是什么？这是离业心不乱。往生到极乐世界啊，不需要阿弥陀佛加持，也生十宝庄严土啊，何况佛一定加持啊，那得佛力加持，你到十宝土品位大大的提升了。
十报图里

的品位有41个阶级，舍诸、舍行、舍回向、舍地等觉。啊，你是生到那里什么样的等级？经上告诉我们，能不能往生，全在幸运。

佛祖所说的，可靠，没有问题。啊，第三个证明，我们最近这十几年，依照这个经，依照这个注解修行，没有错误。啊，我知道，这十几年当中，依照这部经修行往生的不少。瑞香稀有啊，换一句话说，这些往生人给我们做正传证明，像贤公老和尚为我们证明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信愿持名真的能往生啊，他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这个人见阿弥陀佛不止一次啊。你细心就看着光碟，你能看出来。啊，他的善根福德是稀有的，没有人能跟他比。啊，善根是什么？老实、听话、真干。那福德，真诚、恭敬、心地清净，他有清净平等心，这福德了。具足这个条件，他的师父也是了不起的人，传戒法师。有慧眼啊，一看就看中他了。他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但是这个老实人啊，太难得了。啊，读书识字的人很多，未见得老实人。啊，老实人难找，这叫法器，在佛门叫根熟的法器。为什么呢？他要是摸到门路，他一定成就，而且大成就。所以老和尚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叫他一直念下去。他真乖，真听话，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你要问他念佛的功夫，我从光碟上看到，他念到理一心不乱，啊，经历功夫成片，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所以他说，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就是开悟了，不开悟做不到啊，开悟什么都知道，哎，就是不说。啊，夜深明文力扬，别人都不占了。啊，没有做过金蝉佛寺，没有做过任何法会，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始终听老师的话，净土法门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容易。啊，他念到功夫成片，应该什么时候？他20岁出家，剃度。师父传他这个法门，像他这种善根福德，我估计3年功夫成片。啊，你看看地贤老和尚的徒弟郭罗匠也是不认识字，老和尚只传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叫他一直念下去，郭罗匠有这个善根，

就是老实听话真干。他念了三年站着往生，欲知是知。那往生前一天看看他一些老朋友啊，家亲眷属看看，第二天他走了啊，没告诉任何一个人，自己念佛往生，不需要助念的啊，真真不可思议，这就是我们好榜样啊！啊，男女老少，贤愚不肖啊，只要有这个条件，老实听话正干，没有一个不成就啊。那么三年功夫成片，就能往生了。啊，为什么他要活到112岁？20几岁，他就有能力往生了。阿弥陀佛慈悲，不是对他慈悲，对我们慈悲。叫他表法，留在人世间，做一个念佛的好榜样。念佛求往生，一定学他就对了。所以他住这么多年，啊，念佛住了90年，都是替我们做榜样的，做样子给我们看的。那是一部活的《无量寿经》。活的阿弥陀经，经里面所说的道理，所说的方法，所说的境界，他在生活上做给我们看，在工作上做给我们看了，啊，处世待人接物，他把无量寿经活做，这活学活用啊，学活了啊。啊，所以我估计他得事业心不乱，应该在20几岁的时候；得理业心不乱，一定在30几岁、40前后就大彻大悟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往生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啊！啊，我估计他的寿命应该只有70-80岁。啊，延到112岁，完全是表法，表什么法？表下莲居老居士的会记本，在这个时候有灾难。有很多人反对，有很多人批评，有很多人学了之后退心啊，听到外面这么多话了，不敢学了，他就等这一本书的出现。这个书就是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啊，就等这部书。这一部书就是证明这三桩事情。汇集本是真经，注解是正法啊，没有问题。依照这部经这个注解修行是正确的，不是错误的，他就来帮我做这个证啊。你看他拿到这部书，无量的欢喜啊，大概是阿弥陀佛告诉他，什么时候你能往生呢？你拿到这部书，你就能往生了。啊，所以有4个居士拿到这本书啊，就送给他老人家。他老人家不认识字了，问他这什么书啊？那这个书名啊，叫《若要佛法心啊，唯有生战死》。他一听到这个经名、经这个书的名字，非常欢喜，非常高兴。啊，穿袍大衣

在手上，主动要求你们给我照相。表这个法来的这个法一表，你看三天之后他老人家就走了他告诉别人，老佛爷告诉我了，老佛爷来接我走了。所以这个光碟，我劝导诸位同学，每一天看三遍，念阿弥陀佛一万声。这个光碟只有50多分钟。每一天用3个小时看三遍，一万声佛号大概2个小时，每一天修行5个小时。不可以中断，一年之后你决定的生净土。那么你如果你要发愿，我在这个世界所有一切苦难我愿意承受，待众生苦我也做表法做好样子，阿弥陀佛会延长你的寿命。这是说我们寿命到了，会延长寿命。这个功德无量无边的。前几个星期，我们听到辽宁一个13岁的女孩念佛往生，从闻佛法到往生2个月。60天，真往生了，见佛往生了。早些年我们听到有个10岁的小女孩念佛往生，这个10岁小女孩很聪明，她家里幸福，父母幸福，爸爸给他说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他一心向往这么好的地方，想去问父亲怎么样才能去。爸爸叫他念阿弥陀佛，他念了3年，10岁，欲知是知，没有生病往生的头一天告诉他爸爸，明天阿弥陀佛接我的回老家，要求爸爸把他的亲朋好友请到家里来看他往生。第二天真走了。不是假的，千真万确的事实。不难去一定要懂得道理这部无量寿经的好处，把极乐世界的历史，把极乐世界所依据的理论修行的方法，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学经教目的是什么？认识极乐世界。你真正认识明白了，你向往极乐世界，真想去真想去，这个念头就真能去欧益大师说得好，能不能往生在信愿之有，我有信，我真相信，一点怀疑都没有，我真愿意去。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就具足了。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下，那是我们念佛功夫的前身，不是多少。念佛功夫前身是说什么？

你是不是真心念？你是不是真想往生念？如果是真心，真想往生，很快。啊，真的如愿起一场。宋朝迎科法师只念佛三天三夜，就成功了。啊，真的是弥陀经上所说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啊，他三天成功。啊，那我们念佛所以不能往生，是这个世界放不下了。啊，情执放不下。名闻利养放不下。啊，只要有一桩事情放不下，你就去不了。啊，度众生的事情也要放下。我念佛功夫成熟了。啊，那不放下，不放下就是表法。自己真有把握，决定得生，什么时候往生都可以，往生自在啊，这才可以留在世间表法。如果自己往生都成问题，你表什么法？你表的那个法，念了一辈子佛，最后还就搞六道轮回。这就错了，完全错了。那我们学经教的目的是做什么？认识我们娑婆世界，认识西方极乐世界，附带的也认识了十方诸佛刹土，我们才会真正选择极乐世界。啊，除极乐世界之外，哪里我都不想去。

啊，理论的依据是众生本具的佛性，就是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所证得的化身本体。啊，所以判熟于理，啊，这从理上讲，啊，真正是实际立体。那么《大乘无量寿经》讲三个真实。实际立体，真实智慧，真实利益，讲三个。这一切经里头讲三个真实的少啊。啊，可知道这一部经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部经啊，这个本子不经过海贤老和尚的表法，我们不敢说第一经了。经过老和尚这一表法，我们就踏实了，肯定了，这是一切佛度众生第一部经。那我这才把所有经教统统放下。啊，年岁大了，我怕时间来不及了。晚年专学这一部经，每一天读诵，跟大家在一起分享。啊，专念这一部经，专念这一句佛号，决定求生净土。啊，那么佛说大乘是教，就是依此无量寿的理体，这指大乘为比喻，为宣说众生

惧的打击。啊，这个劲从哪里来的？自信流出来的。谁的自信？自己的自信。所以把这个判之为教啊，意思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那么又从教起行，下文里头庄严清净平等觉啊，这是佛陀教化众生的妙行。庄严清净平等觉落实在一句佛号，念这一句佛号就是修庄严清净平等觉。这个意思深呢，这是全经的总纲领。我们凭什么往生？就凭这一句七个字啊，庄严清净平等觉。庄严是美好的基础啊，这种庄严从哪里来的？从清净平等觉来的。那清净平等觉是心，庄严是我们的外表相。啊，老和尚给我们实现，你看他112岁，让人家羡慕在哪里呢？不是他的年岁大，是他的精神体力跟年轻人一样，这真叫人羡慕啊，那叫庄严呢。啊，体力思想的敏捷，换一句话说，他的机能完全没有衰退呀。啊，112岁呀，像30-40岁的人一样，还爬树。啊，庙门口有一棵柿子树，果实结熟了。啊，一些信徒去到那去看他，他送他们出来。哎呦，看到树上柿子熟了，啊，搬个小楼梯爬到树上，带个箩筐，啊，折了一箩筐下来分送给大家。112岁的人啊，啊，这叫人羡慕。啊，70以上的人呢都做不到了，他还那么灵光。啊，往生的当天，他在田里干了一天活，啊，从早到晚浇水、拔草、整地，啊，干到天黑。啊，看到的人说：“老和尚，天黑了，可以休息了。”啊，他怎么说呢？好，快好了，马上就好了。好了以后我就不干了。啊，没有想到他那天晚上走了。啊，大家想想老和尚这个说话的口气，当时听了没有在意。啊，这是欲知是知。这是最后的表法。啊，真的。活一天干一天。活一个小时干一个小时。这么圆满啊，临走了还不休息，做给大家看了。真的是稀有难逢啊。啊，这叫表法。啊，精神体力跟年轻人一样，
这叫庄严。啊，他这个庄严从哪里来的？他的心证到了清净平等觉，清净心没有染污，阿罗汉辟支佛证得，平等心菩萨证得，觉是大彻大悟化身菩萨证得，那个相怎么会不庄严啊？当然庄严了。啊，你看到他的人身相庄严，他的小庙虽然在穷乡僻野，啊，没人瞧得起，破旧的小庙，你仔细去观察，干干净净，那就是庄严。啊，住在那里舒适啊！啊，老和尚勤劳啊！整齐清净。这是他的劳作做出来的。那如果再仔细观察他所种的那些地，菩萨种植的，我没去看过，我能想得到。那他所种的这些粮食、水果、蔬菜，肯定比别的人好。为什么？他是清净平等觉种出来的，境随心转的。啊，我们自己也在干的。啊，澳洲我们有土地，我们菜园里面种的是蔬菜，确实比超级市场卖的好。那为什么种植的人是一些出家人吗？心好吗？没有妄想杂念吗？啊，他们的种植的要用农药，我们没有。我们养这些小虫，养小鸟，啊，养小虫，我们的菜园划了一个小区，那个小区专门供养小虫的，所以你到那里去看，那个菜叶都被小虫吃了，啊，隔壁，啊，隔一两尺的地，隔壁一个小虫都没有。啊，鸟吃水果，啊，我们水果不必要人工去剥去预防，不需要，指定几棵树，那几棵树上的水果鸟可以吃，没有指定的它不可以吃，它留给我们。小虫小鸟跟我们能沟通啊，听话了，啊，我们的农地，我们的菜园都放佛号，让他们都听阿弥陀佛。我们有时候给他做简单的开示，劝导大家，啊，要脱离出生身，啊，要发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要再搞六道轮回了。这些小虫小鸟通通听了。啊，蚂蚁蟑螂跟我们都合作。啊，我们他要吃这种球，我们每天喂他，在院子里喂他，他不进我们房间里面来。啊，这些小动物
听话，让我们非常感动。我们大家和睦相处，我们都是同参道友，啊，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作合作，啊，真的同了。啊，所以有教有信，从教起信。啊，所以庄严清净平等觉就是佛所教化的妙性，完全落实在一句阿弥陀佛。啊，这是海贤老和尚以92年的长时间为我们实现，啊，表演给我们看了，我们应该放下外缘，啊，教理不清楚，有疑惑，劝你听经，没有疑惑了，经都不要听了，听经干什么？啊，通通落在一句佛号。啊，这一句佛号，庄严自心，庄严自身，庄严道场。啊，要把经教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活的不是死的。啊，这叫真修。所以一知庄严自心，清净自心，世界依教修行，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不需要用任何的方法。啊，用什么方法？哪有一句佛号这么简单，这么干脆？啊，自得心开，着重在自得。啊，自自然然，心开悟了，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啊，不假设，不需要借任何方法，就跟老和尚示现的完全相同。老和尚一生佛号不离口，啊，他不出声，他说了，他生活佛号没间断，工作不间断，待人接物都不间断，心里头默念的，啊，能随一切缘，不着一切相，啊，因为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做给人看，要老实，要本分。他能不能把来佛寺建一个大庙？难呐，不是不难呐。那为什么不干？操心呢，会带来很多妄想，带来很多杂念，带来很多麻烦。不如乡间小茅棚、小庙。外面丝毫干扰没有，心地清净平等就啊，所以一生给我们做榜样，持戒念佛，啊，吃的是苦，穿的是布，92年，没有拐弯，
没有掺杂别的法门，就是不加方便，一门深入。啊，每一天法喜充满。啊，一切时一切处，你看到老人面带笑容，欢喜啊，他没有烦恼啊，他没有欲望。小庙里头没有供养，啊，他也没有金蝉佛事，不做法会，啊，就一句佛号，没有信徒，没有供养，生活靠自己农耕，啊，他非常勤快，又有体力，啊，体力甚至于年轻人都比不上他。啊，有没有神通啊？有，真有神通。啊，他现神通，你不知道。啊，等到你知道了，问他，他不告诉你。啊，他不承认，妙极了啊！啊，这叫老实。这叫真干呐！啊，何必要人知道？啊，到你知道的时候，他已经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所以不加方便，自得心开，原显本具之平等觉。啊，我们本性本自具足的平等觉，就在老和尚点点滴滴啊，从早到晚你细心观察，你就看出来了，这是以行显理。啊，又得往生者无神人啊，从体起用啊，这时得到了，你真往生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无神人，这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的。啊，无生人是什么呢？无生人就是阿惟越智。化身菩萨。啊，圆正三不退。叫阿惟越智。啊，第一个位不退。位不退是阿罗汉证的。行不退是菩萨证得的，念不退是化身菩萨证得的。啊，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十报图里面的菩萨。啊，华严经说41位化身大士诸报图，诸报图念不退呀。啊，念念的不舍无上菩提。无上菩提是华严经上讲的妙觉如来，在等觉之上。啊，41位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啊，华严原教41位化身大士。啊，证得无生人的是七地菩萨。

52个阶级，其地是最上面的，往下面数第六个等级。要往上数呢，它是第47个。 从粗心位、实心、实住、实行、实地里面52个位次的时候，算起来是52个位次里头第47个。 这么高的境界，念佛人可以在一生当中证得。要像海贤老和尚这样用功，他一生就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什么都没有。他到这个境界了。 你细心去观察，他生活在六波罗蜜里头。我们净宗希望我们能做到的，三福他做到了，六合他做到了，三学他做到了。 六波罗蜜，他做到了；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他也做到了；具足菩萨大德大行，无无生人，从体起用。那么再以这个作用，作用就是。 平等普度一切众生，他叫人就一句话：好好念佛，其他啥都是假的。无论见什么人，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合，他就是这一句：平等普度。 一切众生，众生如果听懂了，依教奉行，这一生必定往生。那么凡是不能往生，可以说一句话，都是不老实。 自己的妄想多，杂念多，主意多，错了。诸位想想，我们这几年为什么华严法放下了，一切经教都不学了，就一部《无量寿经》。 妄想少啊，杂念少啊，什么活动我都不参加了。念佛要分秒必争，分分钟是阿弥陀佛，秒秒钟都是阿弥陀佛。 一秒钟念一句佛号啊！这一秒钟没有空过啊！这一秒钟打妄想就错了。为什么不好好念佛？我们只有一个方向。

西方极乐世界，只有一个目标，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放下，什么都要放下。啊，往生净土，同证大觉。佛是从心显理也。啊，所以仙公老和尚慈悲到极处啊，在这个时候，做个念佛人的样子给我们看，好榜样。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第五段，啊，看念老的原文。若以金体配三大，三大是体、相、用，那么无量寿是体大，清净庄严是相大，平等觉是用大。这里头具足了三大，一汉译无量清净觉，即阿弥陀佛意。意思就是阿弥陀佛。啊，更可以本经，啊，本经体配三觉。无量寿佛是我本觉。我们学佛，求生净土，一定要完全肯定这一句话啊，不要不敢当，那你就错了。阿弥陀佛确实是我的本觉，我的本觉就叫无量寿佛，我的本觉是无量寿佛，我怎么不能成佛？不但成佛，成无量寿佛啊，回归本觉吗？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庄严自心呢？这叫实觉，开始觉悟了。什么叫发菩提心？我相信阿弥陀佛所说的话真的，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话不欺骗我。啊。娑婆世界西方决定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里面决定有阿弥陀佛，我不怀疑，我相信，我想去，这就叫发菩提心啊！真想去了，那要一向专念，记住一个方向，专念阿弥陀佛，不能夹杂妄想，不能有妄有杂念。啊，用清净心去念佛，用平等心去念佛，这就对了。这就是你开始觉悟了。你把阿弥陀佛忘掉了，丢掉了，你又迷了。我们现在每天就几次。比多少次，什么时候想起来阿弥陀佛觉了，阿弥陀佛丢掉了就迷了，所以自己要清楚，细心去观察，我这一天24小时多少时间觉，多少时间在迷，自己要发奋，自己要用功，我的觉的时间能超过迷的时间，就有进步。迷的时间超过觉的时间，我们就退转了。我们要争取
不要争取这个世间的名闻利。

假的。我们要争取极乐世界的品位啊，真念佛，念念不舍，品位上升，我们就争这个啊，这是真的啊。实觉和本觉，直取究竟觉，究竟觉就是成佛，就是体中的清净平等觉，圆满正德。啊，清净平等就是修德，修德和心德。啊，修成功了就是心德，圆满的心性。啊，幕后这一段又可以解为平等觉是我本觉，齐心念佛一字庄严是为实觉，实本不离，直取觉路，顿入极光，真无量寿。如是则平等觉是我因性，无量寿是我果觉。这把因果说出来了啊，我的因性呢是平等觉，我的果德呢是无量寿。那无量寿在哪里？在常寂光，顿入极光啊，人证无量寿啊！啊，这是一条，这一段这个几句话，这四行啊，前面这个方体字是我揭露的啊，更简单，这三行。是我们发心修行正果的一条成佛大道。那实本不离，你才能够直取觉路，顿入极光。那真的无量寿，这是真正无量寿。这就是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净土里头不生不灭，没有生命啊，回归寂光。寂光在哪里？寂光不是物质，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精神是念头，没有念头的现象，那没有波动的现象，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我们通通都在常寂光当中，啊，只是我们见不到它。常寂光是阿弥陀佛的化身。阿弥陀佛的化身无处不在，我们念他，他就现身。我们没有离开他，他没有离开我们。啊，这是事实真相，这是真实道理，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如是妙意辗转无尽，都在一体之中。啊，这个体是我们的净体。是故圆冲照圆中超所曰：闻受体名字，获无量功德。啊，圆中超是小本《阿弥陀经》的注解。受体名字是佛说《阿弥陀经》。

超云，超云，如金光明，即诸大乘，多作此说。这是举例给我们说明。啊，确确实实，听经的名字就有无量功德。那么，我们本经的经名，阿弥陀啊，是经名呢，又是佛名呢。罗什大师翻得好啊！啊，直接用阿弥陀佛的名号做经名啊，《佛说阿弥陀经》。我们此地清净啊，庄严清净平等觉，就是南无阿弥陀佛。

经题，我们就学到此地。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第十，震慑经文，到这才开始讲大经了。那这观佛里说，此为圣门分别当中第十门，第十门就解释经，给我们讲经。啊，我们看年老的注解，前面全经纲宗纲领宗旨与经题的总意，啊，前面这一大段我们用了这么多的时间，啊，到这个地方呢告一个段落。那么往下呢，则正入经文，啊，真正的读到经文，分评诸句，连构为我们分了48品，啊，他最初会起，闭关3年。天天斟酌，啊，把五种原一本汇成一本，这一本就是的，啊，这是他最初的汇集本。这里面分品啊是37品，啊，应该他想的是37道品，啊，这样分。后面又经过7年的时间，总共用了10年时间，天天斟酌，天天在修定，啊，10天成就这个定本。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本子，啊，一共分48品。啊，谨以举心限量之言，这是莲公老和尚谦虚。啊，举心就是心量不大了，不能像佛一样，心包太虚，量周杀戒，真心没有举心，有局限的妄心。有限量的也是妄心，啊，这是谦虚的话，啊，我们是凡夫，啊，举心限量。6章啊，尽宗无尽之妙啊！这部经典呢，字字句句，无论是理，无论是事，无论是境界，无论是方法，都是无穷无尽的，妙不可言的。啊，念老亲。

虚，我只能在无尽的妙法当中啊，略章而已，不能全章略章。全章在乎个人啊，怎样才能见到全？不断去念，一遍比一遍。

见就是大彻大悟。那么解释，一自以先例，以古人的例子，全经分散，全经分为三分，初序分，二正宗分，三六通分。偶耶大师云：序如手，无关俱存。用一个人来代表做比喻，序啊，好像是人的头部啊，眼耳鼻舌是鼻舌，通通看见，我啊一看就认识他啊。正宗分呢，好像是身体、浮脏无缺。那正宗分身体里头，五脏啊，六腑，那没有欠缺。流通分呢，像手足，运行不滞，啊，可以自在的活动。没有流通就不能活，不能动。以大师之意，序如手头也，指精之序分，像一个人有头，有手指五官，眉眼耳鼻口，可见其人，善恶与之。啊，看这个五官呢，就能知道这个人聪明、愚痴、善还是恶，啊，他都表现出来了。观一经之序品，看一部经的序品要会看，便可知全经之大小偏远。啊，这个经是大乘，是小乘，里面所讲的道理是有限、有局限的，还是圆满的，在序分里头能看出来。所以序分中一定含有很深的文字。经以大师之旨，判分本经如下。啊，第一品到第三品，这是序分。啊，序分三品。第二品，啊，第二是正宗分，从第四品到四十二品，一共39品。啊，这是正宗。从第43品到48品是流通品，流通是6品经，经之三分。亦正如我国净银家乡两家对本经的未移本之分判。啊，这是古人的例子。无量寿经只有康僧开的一本在中国被大家接受了。啊，古人读无量寿经就是读这个本子。啊，这个本子有两个注解，一个是经营加强两家注解，啊，这个注解呢，都将经文分作三分，啊，那么这个汇集本也不例外，啊，也是用三分。三分当中，第一序分。又续分，复分为二。续分里面呢，分为两分，就是两个大段，一个是通序，第二是别序。啊，本经下联拱啊，
也很

用心。续分有三品经文，前面两品是通序，第三品啊是别序。续品有三品经，流通分有六品，这种样子啊，是大经的派头。啊，这经文不长，啊，看到它的派头的时候啊，像华严，像法华。啊，这些大经呢，古大的这个分判，虚正流通啊，啊，三种里头都是很有分量。啊，这个经虽然不大，但是也有这种架势。啊，非常难得。我们看通序，又名真心序，注经解句，啊，一切经通通有，啊，有真心。如天台，与家乡等，以法华论，以六种成就啊为真心语。啊，真心语就是证明，让我们生起信心。啊，它不是伪造的，不是假的。六成就者，宗密大师曰：“宗密是华严宗第五代的祖师，清凉大师的学生。啊，宗密大师说，第一个是心，心成就；第二个呢，文成就；第三个识成就。”说经的时间啊，第四个主成就，说经的人；第五个处所成就，在哪里讲的；第六个众成就，哪些人听，听众；六缘不拘，如果这六个当中缺一个，教则不行，这个教学就不能成就。啊，教学必须有这六种缘，六种缘具足，说必须具六啊，故缘成就。啊，那么一切佛经，不管是大乘小乘，展开来一定有这六种。啊，一真经文啊，证明这一部经的经文确为佛说，真的为佛是佛讲的啊，真实可信的，这叫做真心。本经之前二品说之啊，在这部经上，真心序有两品经文。啊，别序呢叫发起序。这个这一会，佛的法会，好像我们现在办活动、办论坛。啊，这个论坛为什么要办？谁发起的？啊，目的是什么？这都是属于续分。啊，叫发起序。啊，乃发起全经之端有。

啊，为什么？以法不顾其，其必有由，住境个别，故有名别学。啊，不像前面正信，前面六种成就，所有一切法会统统有，啊，一个都不缺。别序就不一样了，每一会都不相同。佛这种活动，老人家一生，从菩提树下开悟之后，可以说一生不断地在办办教学啊，办活动啊，大会小会，人数多的大会，人数少的小会，时间长的大会，时间短的小会啊，我们在阿含经里面看到的两三百个字就是一部经，小会他前面也是六种成就啊，我们知道佛说这一部小经是有特别对象的，有人祈请，问了几个问题，佛答复道，啊，小会啊，想办活动，只办一次，时间两三个小时，啊，这一会就结束了。啊，讲经是这种小会，合起来成为一个大会。啊，每天讲，连续讲啊。啊，那么像这一部经，就是许许多多的小会合成一个大会。佛法要怎么行？不讲经教学，佛法就灭掉了。释迦牟尼佛怎么行起来的？没有一天不讲经。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庄严？为什么那么美好？我们为什么想去？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我就为了这一句要去，不是为别的。极乐世界讲经说法不中断啊！啊，所以到极乐世界，我讲过不少次。我们到了极乐世界，花开见佛，进入阿弥陀佛的讲堂，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什么时候出来呢？听懂了，听明白了，真正觉悟了，也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出来啊，出来就毕业了。没有毕业，你决定不会出来。进去是学生的，是我们这个程度，出来成佛了。这一定要知道。啊，没有成佛，他绝对不会出来。那么在这个期间当中，佛没有中断的，一切时化无量无边身。那佛化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接引往生的人，这是佛的本愿。

到极乐世界一定见到阿弥陀佛的见地，佛化身呢，去接引大众啊，一切时他不间断的，从十方世界念佛往生净土没有中断的啊，所以佛化身戒引没中断。那么我们在讲堂里听经，同样有这个能力，我们也化身无量无边的。我们化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啊，现在叫参学啊，拜佛供佛修福，听经闻法修慧，在极乐世界福慧双修，本身没有离开阿弥陀佛，分身一切诸佛所说之经教我通通听会了，决定成就圆满菩提，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回归常寂光了。没有到这个境界，不离开讲堂。极乐世界的殊胜庄严无与伦比啊，没有一样能比得上啊，这一点不能不知道。所以极乐世界之好，好到什么程度你无法想象，你要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一切法相。那无量寿经我只选一部，我只选这部出去，其他的呢净土经教统统放下，不再找麻烦了。那这一部经跟阿弥陀佛通了，是真不是假的。那非常感激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证明啊，我们没见过面，他往生的信息传来，在这个时代高寿第一个112岁走掉了，啊，其他的老和尚都没有达到这么高的年龄，啊，无比殊胜之处，这个老人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圆满的无量寿经，看到圆满的大方广佛华严，真正稀有啊，真正难逢啊！我们有见，又有这个例子，所以我劝导大家。把他老人家的观点当作无量寿经的总结来看，每天看一遍，就看无量寿经的总结，你看上1000遍你就会开悟了。为什么？里面的微妙啊，你才能看得到啊，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读书千遍其意义自见啊，没有到千遍的你见不到，为什么？千遍心

就是你念到清净平等觉，你就大彻大悟，你就明白了。你现在的心不清净，现在的心不平等，现在心里的妄念多，杂念多。为什么叫你去念一念？念一千遍，看一千遍，心定了。要知道清净真心，染无妄心，平等是真心，不平是妄心。心有高低，有上下不平。觉了是真心，真心觉；妄心是迷，妄心不觉。我们用一句佛号把真心找回来，就是把清净平等觉念出来。清净平等觉每个人都有，是你自己的真心。清净平等觉念回来，你就跟海鲜老和尚同样的境界。经宗无比殊胜啊，没有一个法门能跟他相比啊。我们是无量界修行的功德才能遇到这部经，才能遇到这个法门。遇到这部经，遇到这个法门，凡夫能度，凡夫能一生成佛。无论在什么境缘当中，我们要守住如如不动。一向转念，我们就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部经，一句佛号。不但我们今天成就，世尊往后九千年末法时期，真正一生成就的就是这部经，就是这个法门，否则阿弥陀佛不会让海鲜老和尚来表法。让他表法是阿弥陀佛吩咐他的，他一生见佛多次。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初祖慧远大师。这往生传上有记载。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一生四次见佛。见佛这桩事情我们在楞严经上看到。大势至菩萨圆通章。菩萨说，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是我们活在这个世间见到的，定中见到的，梦中见到的，感应见到的。这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深信不疑。那么法起不一样，每一部经不相同。正信完全相同。列入小本阿弥陀经。不问自述，没有人祈请，释迦牟尼佛自己说出来。那么本经是因为世尊放光显瑞，阿难起问而说。
在第三品里头，释迦牟尼佛放光，引起阿难尊者，请问，如果世尊不放光，阿难就不问了，放出稀有的光明。阿难看到惊奇，阿难是佛的使者，从来没有看过这种，这种的瑞相，突然看到了，向世尊请教，为什么放光？这光什么意思？说出这一部《无量寿经》。所以这个是每一部经都不一样，这叫别序。经经第三品顺旨。第三品就是本经的发起序。前面两品，特别是第二品。德尊普贤内容非常丰富，无比的殊胜庄严。德尊普贤呢，让我们明了极乐世界原来是普贤菩萨的世界。普贤华严经上的上首，毗卢遮那佛的写思，华严会上的大菩萨了。第一个是普贤的，文殊排在第二。所以魏末神居士把普贤行愿品放在净土三经后面，称为净土四经，有道理。这个没错。印光大师将大师之圆通章这一章取出来，放在四经后面，变成净土五经。还有没有地方再可以放呢？没有，不必了，圆满了。净土五经一论，一论完成了。我们在五经一论里取一种就够了。古大德多半取阿弥陀经。这个本子出来之后，我觉得他讲得太详细了，太清楚了，真的让我们断疑生信，真的会让我们发起无比殊胜的大愿，愿生净土，愿意亲近阿弥陀佛，不再走岔路了，不再去搞别的法门了，死心塌地，一步进，一步住解，一句佛号，保证我们这一生圆满得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去学习大师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宝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

0: 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入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崔呀，2天都又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都要来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印。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印，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入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5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 和家人林舍人

0: 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巴马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巴马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马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圆圈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师爷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里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

0: 照顾，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1: 闲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1: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1: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给他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啊他，给我这我回家里个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那人放的，吃了这些吧。
5: 哦，这样。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的。
4: 我说他回头办了，还保命是。
5: 保教训。
1: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1: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 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0: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1: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伏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 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

0: 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不去，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得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嘴里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父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

0: 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的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的，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公子神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的上，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带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凡任何名门弟子，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一十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多少钱？我做了家户，我做了这人户的家户，这里可是有我这儿这户的家户，会修行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修好。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护佛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魂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乐。
9: 在长住
7: 山。哎，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的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 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惜是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绕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9: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8: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买卖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海贤老工作室那帮人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11: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2: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就那是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阿弥陀佛，
1: 头拜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敬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供待人，以高明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宝，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典型。我自己讲他的内容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士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何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

0: 他开始的，你要少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报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平安，执正知正解，弘扶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 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已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奇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书，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实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住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贤士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

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病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出现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

即是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过何缘。

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1000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甚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矣。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6。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

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一那由他拜请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见，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途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

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

作佛事，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师主，
普济诸穷苦，

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慧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瘾，明济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悉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印，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
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

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

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右起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有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的时期。
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限，二十有限，乃至百千有限，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静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鳞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

0: 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
1: 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应，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摄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指，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心化。随其十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22，复次阿难，彼佛国土 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

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尽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净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
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和牙音，各叹最甚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镇寺，无息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

养如来善根相续，无却坚固，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令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多入海中，视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

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极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
功德智慧不可。

成熟，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列为善，念道之自然，绰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独失机，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境越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

亵渎，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复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这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熟

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我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界，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
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宴，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念是恶口妄言其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缠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

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教之，不欲修仙，临时奈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去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身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之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

阿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得和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各异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欲施。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

0: 皆同一色，
1: 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一佛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未得广大不思意志，于自善根不能生信， 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于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佛祖，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意，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拜言：

自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42。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
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似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又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勤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彼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岂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幸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
无上之法。

真理无畏无爱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时，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悉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
稀有。

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存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70页啊，270页第一行：法会慎重第一啊。从这起呢，我们正式讲到本经的经文了啊，48品，这是第一品啊，法会慎重第一品。课题：比尼标列五成就，分五段啊，六种成就。这里是五段，第一段定义啊，心成就这一个词是个关键的词，心确实我们能不能成就，第一个关键就这个词，这个字要没有了，一切都不能成就，全是假的。啊，正如汤恩比波斯所说的，我们传统文化被科学障碍了。科学第一个字不是信，是疑，恰恰相反。那这是科学精神，就是科学所说的一切一定有真实的东西拿出来给我看啊，拿不出来，这就是假的。啊，没有足够的证据。释迦牟尼佛有没有这个人？三皇五帝有没有这个人？只是一种传说，传说就可以。啊，信心啊，就生不起来。科学是物质文明，崇尚物质文明，一定要牺牲精神文明。啊，这是一桩得不偿失的大事。
那汤恩米最后的结论是希望精神文明要恢复，物质文明我们也不能不要，如何能够两全其美啊？换一句话说，精神文明对于古圣先贤，对于宗教，不能用怀疑的态度啊，用怀疑的态度完全都被抹杀了啊！尤其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啊，教育里的讲求其义自见，如果没有真诚的信心，是决定不能得定，不能开悟。啊，真正能开悟能得定，他对于所学的一定是有坚决的信心，没有丝毫怀疑，才能

做得到。那如果心情多疑，打破砂锅问到底，他所学的有限，有局限。局限呢，就是他信到什么程度，到什么程度他不能相信的，以后那个功德利益了，他就没份了。所以佛经任何经典打开，第一句如是我闻，心成就，如是心成就，我闻是闻成就。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如是我闻，这个地方讲如是。心成就，注经借至此四字于经书。一切经展开经卷第一句，一定是如是我闻四个字。这四个字从哪里来的？盖尊世尊之一教。这是遵守释迦牟尼佛的教训教诲。世尊将般涅槃将要般涅槃是如我们一般讲入寂寂灭，佛要离开我们，不再住我们这个世界。这就是灭度的时候。阿难，悲不能生。阿难只证得出苦，定跟慧都还不到位，所以释迦牟尼佛离开人世，他非常悲痛。当时阿里罗陀就告诉他，徒悲何以，你这么伤心有什么用处？佛教化这一个阶段圆满了，圆满他当然要走，这个时候你应该向前去，向佛请教。那么向佛请教要问四桩事情。这其中的第一，其中之一，一切经开端怎么写法？阿难问这四桩事情，教程发书里的有，参考资料里的也有。第一个问题，佛在世，我们以佛为师；佛不在世了，我们以什么人做老师？这第一桩事情。佛的开示是以戒为师。只要遵守佛所制定的戒律，跟佛在世一样。那么后人也有说，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如果这两种不能忍受，

得不到佛法的利益，也入不了佛门。啊，这句问的很重要。啊，那么第二个问题，问的是佛在世啊，大家依佛，跟佛住在一起。佛不在世了，我们依谁去住？佛告诉大家，依四念处。啊，四念处，第一个，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我们的心要安住在四念处上，就等于跟佛住在一起一样。啊，四念处是智慧。第三个问题，不守清规，扰乱大众，这些比丘怎么处理？佛在世的时候，由佛来处置他们，佛之戒律啊，约束他们。那现在师父不在了，佛不在了，我们怎么办？佛教的莫边，莫边就是不要去理他，随他去，不要去理他。最后一个问题，将来集结经藏，第一句怎么写法？佛就教他如实莫问，就是遵守佛的遗教啊，就问了这四桩事情啊，其中最后一个就是一切经守啊，当知何字啊，一切音译开端用什么字眼？佛偈答曰：“当知如是我闻。佛在某方等六四，叫六种成就。其中我字，就是阿难。啊，阿难是集结经藏。”佛讲的人啊，所以佛经培养弘法利生的法师都是从佛讲训练出来的啊。这个佛讲的方式开源就是阿难，阿难集结经藏是佛讲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一切经啊，阿难的记忆力是所有同学当中第一啊，好像现在的录音机一遍听过永远不会忘记啊，记忆力之好找不到第二个啊，所以集结经藏呢就请阿难身坐啊，把佛所说的经通通说出来。500阿罗汉作证，这些听众，听众是500阿罗汉，没有一个人反对啊，个个人都赞成，这才通过写下来成为经典。如果有一个阿罗汉提出啊，说阿难这一句我没听说啊，好像不是这个说法，这一句就删掉啊，可以删不可以增加，那增加

那善男自己不可以。这样的严谨目的是流传后世，让大众对佛经产生信心，所以它叫心成就。表如是之法门，奈我阿难所闻语，是尊者。此正可破当时之意，因为阿难集结经藏的时候，大众生起三种疑惑。第一个呢，疑佛重生。阿难身作得佛力的加持，相貌非常圆满，大众一看，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再来了？这是第一个疑问。第二个疑问呢，阿难成佛了。第三个疑呢，没有上面，是不是他方佛来了？阿难一宣布如是我闻，这些疑虑就没有了。或疑曰，这是后人怀疑者，佛成道20年，阿难才出家。阿难是佛成道那一天出生的，

又过了十年，佛才命他为师者。那换一句话说，佛讲经已经讲了30年了，他才当师者。说如此，在30年前佛说的那些经典，阿难怎么可以说如是我闻？这个里头，古人有3种解释，一种是辗转闻，阿难听这些大阿罗汉、这些师兄们听他们说的。第二呢是佛重说，这是阿难做佛的使者提出来的条件。过去没有听的经，希望佛能够重复给他讲一遍。佛同意他了。第三个呢，阿难自通，这个我们能理解，那就是其意自见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要你修到清净平等处，自然就通了。那么阿难是大权实现，也不是普通人。所以这3种说法都能够解除疑惑。那么这下面3个六加解释。第一个辗转闻，报恩经里的时候，这都是

由经典做依据的，不是随便讲的。阿难所不闻经，从诸比丘闻，或诸天子说。天子，诸天子是护法神。啊，从他那个地方听来的。啊，第二呢，佛成书也是报恩经讲的。阿难，因佛命为使者，乃求三愿，其中第三个愿就是所谓闻经，请佛成书，佛许之。啊，这一条应该没有问题。第三，阿难自通，金刚花经云：阿难得法性觉，自在三昧。这是一种定功，这个定功叫法性觉自在。所谓闻经，自能一止，啊，有这个能力。所以集结真经藏500阿罗汉，对阿难都有信心，啊，认为只有他出来。佛讲记录下来，成为经典，流传后世。所以以后佛门里面讲经教学的大德，都用这个方法培训出来。啊，怎么训练呢？并没有正式开班教学。啊，佛讲经，这些人全是听众。听众里面有两种能力的，可以选为传教的法师。第一种，记忆力强。啊，听一遍呢，他不会忘记。第二个，理解力强，他一听呢，懂得里面的意义，是他所体会的经义比别人深，比别人广。啊，有这两种能力，可以选为讲经弘法的人才。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听众当中啊，根性力的。那么在中国普通一般教学，私塾教学，老师啊，他所教的学生，年龄不相等，啊，有5、6岁的小朋友。有17、18岁的大孩子，那这些人在一起，啊，20-30个人，具有这两种能力，啊，就是记忆力好，理解力好，不是多数，少数几个人，啊，那这几个人呢，老师要特别。培养他，啊，他有这个能力。中下根性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么好的记忆，没有这么好的理解力，啊，那怎么教他呢？就教他背书，学习文字，啊，将来

在日常生活当中，他能用得上就够了。那么他将来的生活，所谓士农工商，士这一条他不能走，他要学工、学商、学务农。

啊，或者更说得清楚一点，就是政府各个阶层的领导，啊，古时候最高的宰相，啊，大臣，大臣就是各部的部长，啊，政府部长这是大臣，啊，下面省县。啊，这些地方领导，这读书人的行业，啊，他们要帮助帝王治理国家。啊，这是读书人，啊，要经过国家考试，啊，县考秀才。考取秀才之后，国家了就给你一份，现在的话讲叫工资了。啊，你一生的生活，国家照顾。啊，在那个时候，啊，不是用金钱，是用粮食。你们看廖凡四训，廖凡先生考中秀才之后，啊，国家每年给他的粮食大概90多担，啊，90多担的粮食，他决定吃不完，啊，10斗是一担的，10升是一斗。啊，所以那个钱用不完的，用不完他可以卖掉，做其他的用途。啊，也就是说，你基本的生活有保障了，你可以安心读书，参加政府的考试。啊，县考秀才，省。考举人，啊，国家皇上亲自做主考官，考进士，啊，一般拿到举人、进士，大概都是各级政府的领导，啊，像现在县市长、啊，厅长、局长这一类。啊，为国家服务。啊，那么个人的机缘不一样，要福分不相同啊。啊，福分薄的，中秀才再不能往上去了，多半都做公务人员，管理。啊，官是主管官的领导啊，啊，吏是帮助他办事的，像现在科长、科员这一类的，啊，这一类的这个职务就这些人去办，啊，这些人是多数人，啊，所以人类更新不起。与过去式有关系。啊，但是读书的人多，想为国家服务的人多。啊，为什么？这个行业轻松。啊，不是劳力的。农工上要劳力了，很辛苦啊！啊，多能够致富。

啊，都有前途。所以中国人叫富贵。啊，贵是有地位，富是拥有财富。啊，农工商里面都有富，读书人里都有贵。啊，地位越高，国家给你待遇越丰厚。啊，我们看范仲淹《一田记》里面所写的，他做到宰相，啊，也就是现在的所谓的总理，啊，那个俸禄是最高的，啊，他把他一个人的俸禄养300多人家，啊，亲戚朋友，有苦难的人，啊，他统统照顾。自己一生过清淡的生活，啊，节省下来帮助苦难的人。印光大师在文朝里常常对他赞叹，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大成就的第一个是孔子，第二个就是范仲淹。啊，真正是读书人，真正是有爱心的人，啊，爱自己的家，爱邻里乡党，爱社会大众，爱国家，爱民族，啊，而且真的有行动，不是口说的。所以人积德了，家里子孙好啊，啊，他做到宰相，他五个儿子，里面两个儿子也做到宰相，啊，一个做御史大夫，还有做总督的，啊，两个儿子做到宰相，一个做到御史大夫。啊，那是国家监察最高的官位了。啊，还有一个儿子做总督的。啊，这是从因果报应当中去看的。啊，范仲淹一生行喜齐心动念与伦理道德，不相违背也，后人世世代代都好，一直到现在。啊，他们范家的后人来香港看过我，还带了他的家谱送给我。啊，这是有大成就的。啊，小成就的袁了凡都是值得人尊敬，值得人敬佩的。啊，了凡先生的后裔，啊，袁家跟我也有联系，啊，也把家谱送来给我看，啊，我们看了非常感动啊，啊，世世代代的祖孙不忘记祖孙的教诲，这个教化的力量影响多么深，多么广大。啊，所以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呢，是真的，不是假的。

中国人古时候无论是哪个阶层，没有不懂教育的，没有不重视教育的。啊，世界上四个文明古国，那三个都消失了，中国为什么存在？就是中国人懂得教育，中国人重视教育，中国人真正在教育下了功夫。啊，所以世世代代昌盛啊。啊，我们这一代苦了，是我们的先人所活的。啊，也不过就是五六代吧。啊，清朝末年之后，大家看到外国的机器，啊，科学技术被这些东西迷惑了，啊，认为这个东西稀奇，中国没有，啊，中国极弱的原因大概就是祖宗教错了，这就产生怀疑，啊，这些怀疑受今天这些苦难。对中国历史的认知、文化的认知，外国汤恩比博士，中国孙中山先生，啊，非常可惜中山先生过世太早了，他要多活10年，中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我们在他三民主义讲演里面看到一段文字，民族主义第四讲，啊，中山先生说，外国比我们中国强的就是机器的制造跟科学技术，除了这两样东西之外，其他任何方面的都比不上中国。啊，无论是学术，啊，医疗、工艺，比不上中国。啊，所以他说，中国人学西方的，只要学机器的制造，啊，跟科学技术就足够了。啊，其他的我们中国有，都比他们完善。啊，不能够一昧盲目的学习。啊，非常可惜。孙先生之后没有人说了，啊，一味盲从，把中国几老祖宗几千年的智慧理念方法经验我们把它丢掉了，认为老祖宗都是封建，都是迷信，啊，都是欺骗老百姓的，啊，求巩固政权的，这对古人是莫大的侮辱。啊，古代帝王当中有这些人，极少数，那是什么人？亡国之君。就是你们所说的，啊，在中国历史上看到，每一个朝代都有盛世，啊，太平盛世啊，

封建迷信达不到这个境界啊，像中国每个朝代太平盛世，在外国历史上找不到。外国是有强盛的，但是那确实是专制。啊，确实是没把老百姓当人看待。中国没有啊。中国自古以来，孟子都说，民为贵，君为轻。啊，这种民主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了。啊，坐上了皇帝，他也不能不爱民，他也不能不体恤人民，照顾人民。啊，让人民都能得到安居乐业，都能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人民才拥护帝王。啊，帝王爱民。啊，真正为人民服务。啊，所以才能享国几百年，传世纪二三十世，这是历史上看到的。啊，帝王不像话了，自私自利，啊，奢侈浮华，不理朝政，不为人民着想，人民起义把它推翻了。在中国上历史改朝换代，末代皇帝啊，迷在七情五欲上，国家就亡掉了。啊，这在历史上都能看见。所以信这个字比什么都重要啊！今天不但中国需要，全世界都需要啊！整个世界的社会乱了，我们最近十几年啊，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看清楚了，看明白了啊，这个社会动乱的原因是什么？一个字，就是信。信失掉了，普遍的失掉了，许多国家领导人失掉了，啊，学者专家失掉了。啊，知识分子也失掉了，自信心失掉了，对于父母信心，对于师长信心失掉了，对传统，对民族，对古圣先贤，对宗教信心都没有。这才是真正的原因呢。啊，要想化解所有冲突，如何帮助人民建立信心？啊，信心里头第一个要素就是自爱呀。现在人不自爱。啊，唯有自爱才懂得爱人。他为什么不爱人？为什么怨恨人？他不知道自爱。

啊，只知道自己物欲的享受，物欲享受糟蹋自己的身体，错了，自己完全不知道。啊，人生的价值观全都颠倒了。啊，伦理道德，那是古人骗人的。啊，那是专制，那是瞎话。啊，那么现在人不骗人，你不骗人。啊，这些都是契约，科学的精神。啊，无论什么人，科学精神400多年了，你能不受它影响吗？不知不觉的都受了影响，对什么都怀疑。啊，真正难得找到一个不怀疑。像海鲜老和尚不怀疑，对什么都没有起过怀疑，就这个善根深厚啊！啊，你骗我，你坑我，你陷害我，对你都不怀疑啊！那受不受害？可能眼前受一点小害，不会有大伤害。那为什么能原谅别人的人，能忍受侮辱的人，有福啊？忍辱是消业障啊！啊，但是人不能忍的。啊，决定后福。啊，现在骗人、坑人、害人，自己得一点小利，那个小利享受不了多久啊，就消失了。可是接下来的罪遇到于决定有报应，夜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啊！

我们往下看，如是者，心成就也，居六种成就中之首位。我们可以说，世出世间一切成就法中的首位，第一个。啊，中国人非常讲究。你看无常里头，它就是基础。啊，无常从上面讲的，仁义礼智信。啊，信德是基础，有信才有智慧，有智慧才有礼貌。有礼貌才懂得正义，有正义才有慈悲心，才能够自爱爱人，所以信德

是五常的基础啊，五层大楼啊，这是第一层啊。没有信，仁义礼智全没有了，你说多重要？过去祖师大德将五戒配五常，啊，这是佛的根本戒，啊，以不杀生配仁，啊，仁者爱人，不会害人，不杀生是仁，不偷盗是义。不邪淫是礼，不饮酒是智，不妄语是信。那么修行从哪里学习？从不妄语时，这是真的啊！能够一生不欺骗别人，不说假话，这个人是个有德行的人啊，这个人是一个善人。佛门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他们修行能证果，他们在世间无论从事哪一种行业，他有成就。为什么？他有诚信。这性子重要啊，制度论语，佛法大海啊，性微能入啊，佛法广大没有边际，把它比喻作大海啊，谁能够入呢？有信的人能入啊，那怀疑是决定不能入的。啊，佛菩萨来教你都没用处。你怀疑，你不相信。啊，这是今天这个时代。佛法甚学沉船的困难在此地，谁能够沉船？居住诚信的人能沉船。诚信人到哪里去找？有没有？有，有诚信的人。这些诚信的人，我相信都是再来人，诸佛菩萨大圣大贤到这个世间来救苦救难啊，他们又回到人道来了，不管他有没有修，但是这种人就是老实啊，就是听话，听话有信他在听啊，没有信他不听啊，啊，有信他听，不但听了他真干啊，所以今天传圣贤之法，传诸佛之法，要什么人？要老实听话真干，老实听话真干就是个信子啊，他有诚信，诚信是从真心里面流出来的。

妄心里面流出来的是虚伪，是妄语。我们看人要从这里去看啊，知道哪些人会有成就，哪些人很难成就。啊，下面又是举《华严经》上所说的性为首，如人有手，至珍宝处随意采取。这就是人入了宝山了，你有手，你可以采取，你可以得到。如果没有手呢，你空无所获。啊，宝山珍宝再多，你没有手。你拿不到啊。用这个来做比喻，可见信者乃入法之初门，舍此莫有啊。这个法是佛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古圣先贤留下来之法，那入法的初门，第一道门呢，第一道门进不去，以后就没法子了。就在这个性质，我们修福，我们求往生，这个心就更重要了。啊，往生的条件三个字：信、愿、行，你就决定了往生。欧耶大师讲得好，有信有愿，就是无上菩提心。啊，这是往生极乐世界必须具备的条件，有信有愿的人就能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那是念佛功夫的深浅。这个念佛一向转念的。啊，念佛讲功夫，不讲变数多少，不讲，讲功夫。功夫是什么？功夫是放得下，这是功夫。一心专念，万缘放下，这功夫深。啊，念一句佛号，念十句佛号，啊，抵得一般人念一万声、念十万声、念百万声都不止。啊，他念那么多，他没放下，对这个世间还有留念。啊，所以功夫前身呢，也可以说心地。

清净平等，这是功夫啊。啊，念佛人必须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海贤老和尚跟我们表法，念佛的人在这个世界看一切人都是阿弥陀佛。我对阿弥陀佛的尊敬表现在哪里？表现对一切人事物，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全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自信，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是自信，没有丝毫差别，这才能入佛境界。这个功夫深呐，一念就能往生呐。啊，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念二十万声佛号，对这个世间有留念，对这个身体有留念，对身体留念，贪生怕死；对世间留念，心里放不下。这种人不能往生，他有障碍。啊，这个光碟里头，海贤老和尚光碟，你们用心去观看，他说了多少句，劝人念佛，念佛是真的，其他啥都是假的。这个话能说多少遍？这是老和尚的口头禅，无论对什么人，都是劝你要念佛了，啊，念佛去吧，没有二话可说。啊，你看他的信心多么圆满具足。啊，他生活在哪里？他生活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眼前。啊，为什么是生在极乐世界？他没有苦啊，他没有分别。啊，人没有好坏，平等。那事也没有好坏，万法平等。为什么？等于零。那一切法善法等于零，恶法也等于零，零跟零平等。为什么？它不存在呀。大乘教里佛告诉我，一切法从因缘生，因缘生法就不是真的。啊，又何况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整个宇宙所有的现象都是从波动里面所产生的。啊，整个宇宙的脉动啊，像我们把脉泽动，这个脉动的频率是一秒钟2100兆次，啊，也就是寿命。

整个宇宙万事万物都是在2100兆分之1秒的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啊，每一个幻象都是独立的，没有两个幻象啊是相同的。所以《金刚经》上告诉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既然是虚妄，就得要放下了。啊，为什么要放下？它不是真的。啊，真的是什么？自信是真的。自信是空寂的，它永恒不灭，它能生万法，它是活活泼泼的啊，虽生一切万法，一切万法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你想一想，2100兆次的啊，一秒钟啊，2100兆分之1秒，你怎么能控制？你怎么能掌握？你怎么能得到？所以跟你讲老实话，当体皆空啊，了不可得。你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贪嗔痴慢疑放下了啊，过日子呢随缘，什么都好啊，没有自己说这个喜欢那个不喜欢，没有，万法平等的，你得多自多自在啊，这叫解开了，解开就脱离一切苦厄，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了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不需要阿弥陀佛加持，你也是生十宝庄严土。那为什么？你的境界跟他一样，自自然然感应道交。啊，这是大乘教上常提示，常提醒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境界就是极乐世界。

啊，下面又为设法之上说，法是大乘，摄是摄受，摄取啊，取得如来大觉之法。上首是首要啊，首要的就是心。古人才入心门，便等诸位啊！啊，你只要真正有信心，

你距离佛就不远了。诸位就是成佛，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不远了。可见心之重要。现在老师没有了。

啊，今天中午，国内有些朋友来看我。有两位，要过去来看过我，我都记不得了。啊，我跟他们谈到，信心重要。啊，学佛要从心入门。啊，信为道源功德母啊，儒道的根源呢，能生一切功德。特别是要建立自信心。今天我们讲汤恩比博士两篇翻译的资料送给他。那劝他认真好好的去研读。啊，为什么？帮助我们建立信心。对自己有信心，对佛法有信心，对中国传统有信心，对国家有信心，我们国家就有救啊，中国有救，世界就有救啊。啊，根源就在这个心字，你说这个东西多重要。再看下面这段，又如是者，指所闻之法体，即实相之理体。实相妙理，古今不变，故曰如。如理而说，故曰是。这个意思讲得深了。今天上展开第一个字，如是。如是什么意思？啊，如是是智。这部经里面所说的法，这法从哪里来的？有个体。啊，理体，根据什么道理讲的？啊，这个道理就是事实真相。啊，实相就是事实真相。宇宙的事实真相，生命的事实真相，万法的事实真相，啊，我自己的事实真相。佛法说什么？就说这个。离开事实真相，哪来的佛法？啊，那么这个事实真相，古今不变的，假如啊，只有这一桩事情，如如不变，如如不动。那是实相离体，实相妙理。妙是什么意思？妙是能生万法，所生万法，跟能生的离体没有妨碍。在哪里？
就在眼前。非常可惜，我们看不到，我们听不到，我们也想不到，从来没有离开。那讲到这个地方，我常常用电视屏幕做比喻。我们今天面对着屏幕，把屏幕比喻作摄像的离体，把画面比喻作摄像的妙理，妙，妙是什么？它能现象。所以现象呢，又没有妨碍到离体，啊，对离体没有丝毫妨碍，妙啊！我们看到屏幕上这些色相，屏幕上有没有色相呢？我们知道没有。啊，为什么？我们把按钮一关就没有了。啊，看到的屏幕色相就没有了。啊，我们在阴暗，它打开了，色相现前。有没有妨害到屏幕的？丝毫没有妨害到。他们两个可以重叠，虽重叠，过时过马死。那屏幕能现，色相所现，能现所现是一不是二。如果我们这样看电视，会开悟啊，会明心见性，会成佛了，是真的，不是假的。那现在人不会看，不会看，只是看色相，色相笑他就笑，色相哭他就哭，跟着色相就转，这就不妙了，这就是这生烦恼啊！啊，这就造轮回业。这会，你会吗？真正会，看电视都能成佛，看电视跟念阿弥陀佛，跟念无量寿经，念华严没有念。能成无上道，啊，有没有会看的？我相信有会看的，少数。他会看，他也不告诉你。

相的妙理，古今不变。啊，它没有空间，它没有时间。他就在当下，3000年前就在当下，3000年后也就在当下。换一句话说，他没有空间，他也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空间，

没有距离啊，没有四方四维与上下，这叫如啊。那如理而说，把这个真相说出来，这叫是，没说错啊。经一本经，欧耶大师曰，欧耶大师这些话，弥陀经要解里头的啊，一实相理，念佛求生净土，决定无非也，是啊。我们要把这个理搞清楚，搞明白，对净土的信心就是真的啊。这个信心里头没有丝毫疑惑，从什么地方看，你真能放得下。如果你有疑心的话，你放不下。那真正能放下的时候，他真心了。啊，信什么？这个宇宙之间，一切万事万物，刹那刹那在变化，没有一样东西你得得到，包括身体。得不到啊。用什么态度来过生活呢？一切顺其自然。这就完全对了。顺其自然的心是真心。顺其自然的心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顺其自然。有意念分别之，分别执着起心动念，不自然了。啊，自自然然的好啊，自自然然的跟如是相应呢。啊，不自然跟如是。不相应，那所以念佛求生净土，决定无非。你把这一句话圆满具足。成道了啊，当下就肯定了。盖实相妙理，直视当前一念心的自性。那实相妙理是什么？当前跟当下是一个意思，一念心的自性就是本体，一念心的自体这个东西真的能生能现。现的是什么？全宇宙，整个宇宙就是一念心之自性，一念心之自性，一念心之能生。那整个宇宙在佛法里头的术语叫十法界。一真庄严。

这一念心之所生所现，阿赖耶之所变。阿赖耶是妄心啊，真心能现能生，妄心把它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

剩下的是十宝庄严土。十宝庄严土是一念心智所现，十法界六道轮回，再加上一个阿赖耶一念妄心的所变啊，妄心把真心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啊，那么在这个里头，你一定要知道，十法界或者是六道，能不能说它就是一真法界？难，放下妄心就是。啊，设法界六道是妄心把真心所现的现象扭曲了而已。啊，妄心一放下，真心所现原来就是一真法界。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过啊，哪一个人我忘记掉了，大概是60多年前刚刚学佛的时候喜欢看这个东西啊，这人往生了，佛来接引他了，他旁边人问极乐世界在哪里，在隔壁啊，他就走了。极乐世界在哪？在堂屋。这些话是什么？就在此地啊。难懂，我们用电视比喻，你就懂了。啊，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当下。那个屏幕按钮换一下就是了。那就在现前。这完全跟你讲真的，啊，这些年来，我们提倡30心念佛事，名扬两地。啊，中峰禅师开示里头有一句话说：“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这两句话的意思深了，这两句话把实相说出来了，啊，事实真相说出来了，妙极了，啊，都不离一念。啊，诸佛刹土，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一念心变现。啊，这一念纯真无妄，就是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加上妄心，就是阿赖耶，就变成设法界，就变成六道。这是事实真相啊！所以底下接着说：“盖设相妙理，直视当时一念心之自性呐。”一点都没说错，非生非灭，
无取无。

湛然常住啊，故名如。这个意思说的是啊，一念心的自信本体非生非灭，就是不生不灭，没有来去。啊，没有来去，没有空间，没有距离，没有先后，先后是时间。啊，过去未来是时间。此界他方是空间，没有啊！啊，时间空间是我们凡夫一种错觉，根本没有事实。啊，大乘《不二法明门论》里头，把时间空间。放在不相应刑法里面，不相应刑法有24种，那不相应是什么意思？用现在的话来说，只是一个抽象概念，没有事实啊，找不到实体，完全是抽象的概念。啊，有没有这个法呢？有，不能说没有。它不是真的。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是一大起。抽象概念什么也没有。从哪里产生的？可以说从错觉里头产生。啊，找不到实体。湛然常住啊，这自信呢，而且如如不动，他在哪里？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的六根接触不到，眼看不见，耳听不到，连心也想不出来。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还有个意，对它完全不能起作用。啊，实在讲呢，不是不能起作用。我们现在的根性迷了，迷失了本能。啊，必须破迷开悟之后，我们六根能见到了，眼可以见到，耳能听到，那叫天眼、天耳。天是天然，换一句话说，本能，六根的本能恢复了。啊，鼻能闻得到，舌能尝得到，啊，手身能触得到，能感触到，

能圆得到，能想得到。什么时候？大乘教里头，佛常说八地以上，我们证得八地、九地，就看到了，就听到了，啊，就在当前。说什么？2100兆分之1秒的波动现象，我们全看到了。这一念心的自性，不生不灭，无来无去，湛然常住，见到了。现在的科学家费了多大的力气，一代接一代，400年才看到物质现象。我们不能不佩服他，反复啊，用科学的技术把物质这个谜啊，宇宙间的奥秘揭穿了啊，我们不能不佩服他啊。揭穿的是什么呢？假象，不是真的。所以科学家宣布，根据他们的研究发现，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那物质是什么呢？物质是我们看错的幻象，不是真的，根本就没有啊，根本就没有，很不好懂。八地菩萨懂，八地菩萨不要用科学工具，在禅定境界里面看清楚了，看明白了啊，管用啊。管什么用？有天眼，有天耳，6种神通去除。而且这6种神通快要达到圆满了，他再向上提升，9地10地等觉妙觉就圆满了啊。本能接近圆满的时候看到了，这科学技术有什么用啊？科学家用技术发现到了，看清楚了，不管用。他没有天眼，他没有天耳啊，他没有办法达到受用啊。佛法的时候，你见到真的受用啊。

科学家发现极微色，极微色里头还有世界，科学家没看到。普贤菩萨有能力入极微色世界里面去拜佛，去听经闻法，科学家永远做不到。那这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啊，那么现在科学界那非常热闹，再找第二个奥秘，就是念头心理现象的真相。现在集中力量找这个物质现象，找到了。

你记错了啊，念头起心动念，这个物质是从起心动念里面产生的。啊，所以物质现象的基础是精神现象。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现象。啊，现在要找第二个。这精神现象是什么？啊，就现在我们在书店上看到很多这些报告，念力的秘密，念力的能量，啊，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相信，二三十年之后，这个谜肯定会被揭穿。揭穿之后，后头还有个谜。精神现象从哪来的？佛告诉我们，从业相来的。业相从哪里来的？一念不觉。一念不觉从哪里来的？一念不觉没有原因。啊，没有原因的意味着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只有自信是真的，自信如如不动。啊，一念不觉是迷，如如不动是觉。啊，一念不觉就是起心动念，极其微细，我们不知道啊。弥勒菩萨说，一弹指32亿8000年，啊，一秒钟能弹7次，32亿8000再乘7，就是2100兆。单位是秒。我们再看下面说，依此心心念佛，

心性，这个心能生万法，能现万法，啊，我们以这个心心念佛求生净土，就是随缘妙用，普利一切众生。怎么随缘？这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不要分别，不要执着，啊，不起心，不动念，我们做不到，那是化身菩萨的境界。我们现在只可以做到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真学佛，这就是真实功夫啊！不但念佛不分别不执着，日常生活每天工作待人久，都要用不分别、不执着。为什么？真心。

分别是第六意识，执着是莫那识。真正修行人要懂得转八识成四智。在哪里转呢？在跟对着境界的时候在这里转。眼对的是色尘，耳对的是声尘，鼻对的是香，舌对的是味，身对的是触，意对的是知，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这个时候学不分别不执着，那什么转识成智。我只要不用分别，妙观察智就出现，我只要不执着，平等性智出现了。妙观察智就是我们这个经题里头的清净心，平等性智就是经里面讲的平等性，清净平等出来，清净平等是真心，用真心不用妄心，就是转识成智。色是妄心，妙观察平等心是真心，这叫真修行啊，这叫真用功啊。平等心出现了，你对一切人事物都不会分别，这随缘，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清净心兴起，妙观察平等心兴起，平等智出现，这是真修行。要在日常生活当中修炼，哪里是道场？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地方就是我们修行道场。不要用妄心了，妄心造业，重的造轮回业，轻的造十法界业，很麻烦。费很长的时间，受经历多少苦难，你才慢慢把它离开。净宗这个方法妙极了，这些都是很微细、心浮气躁的人不能用，用不上。那怎么办？念佛。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法，念头不动很好，一动全是阿弥陀佛，全部归到阿弥陀佛，心中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就能转识成智。念到功夫成熟之后，豁然开悟了，开悟智慧现前，不是别的。烦恼习气放下了，没有了，全是智慧现前，这叫做其义自见。看东西起义自己，听东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72页第一行啊，课题丁二，稳成就。经文两个字啊，我闻。我们看念老的记住，我闻者，闻成就也啊，课里头的闻成就。阿难，借机发藏时，自言如是法门，我从佛闻。我者自我，阿难自称。闻者呢，请闻，不是传闻，是我亲自听佛所说的啊，以告大众，实可真信啊。这几句话就是让参加集结经藏大会的全体大众对于阿难所说的生起信心啊，没有怀疑，就请阿难来复讲。阿难可以给大众真心，大众也可以跟阿难真心。

下文，圣人无我，而阿难任自称为我者，不坏假名故，小小圣是出国，啊，那么阿难没有证到阿罗汉，啊，所以他属于小小圣，但是出国须陀洹身间就破了，我们在今天末法时代，每个人执着身生活，身见没有破，边见没有破，边见是我还跟人事物对立，这属于边见。那小乘出国须陀洹，五种见惑都断啊，第一个不执着身生活，第二个呢不跟一切人事物对立，没有了，第三个成见没有了啊。什么叫成见？自以为是，那我们中国人叫成见，经教里头叫他做见取见跟戒取见。戒取见是一切人事因上的成见，见取见呢是一切人事物果上的成见。啊，这都是自以为是，不是事实真相。啊，另除这四个之外，另外就是所有错误的看法，统统归纳起来叫邪见。我们没有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全看错了啊！啊，能够承认自己看错了，这些人都有善根，都能得度啊，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人能够接受佛陀的教诲。如果这五种见惑很坚固，不容易放下，学佛一辈子也不能入门啊，哪些人呢？太多了。啊，这就叫末法。佛法里头，最低限度，讲正果，你要证一个小小果，小小果就是须陀洹。啊，真的把五种见惑放下了，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佛告诉我们，六种神通是自性里头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啊，因为我们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执着，所以六种神通都不见了。那他被见思烦恼障碍了。那么现在小乘，思烦恼没断，见烦恼断了。

虚陀环断了戒烦恼，本能有两样东西恢复：天眼、天耳。别人看不到东西，你能看到；你能看到佛菩萨，你能看到天人，你能看到鬼神。 天耳通显现了，别人听不到的声音，你能听得到，你能听到六道里面所有众生的音声，天人在说话，鬼神在说话，畜生在说话。 你都能听见，那么功夫再往上升，断思惑，就是错误的想法要放下。你证到二果了，二果有天耳、天眼，加了两样，有他心，有宿命。 他行是别人心里想什么，你知道。宿命通是知道过去、一世、二世、三世、四世，甚至于几十世，你都知道。阿罗汉的宿命通能知道500世。 那我们晓得，二果、三果啊，可以知道几十世，甚至100多世。随着你修正的功夫，在这些事项上都显示出来了。三果圣人、阿那含，神足同现前。 这就方便了，远行不要交通工具了，心里面想什么地方啊，你就已经到达了，神足通，能够变化。 能够分身，有这个能力，证得阿罗汉，这四苦见思烦恼统统断掉了。这个时候，这才叫。 正知正见，他的看法没错误，他的想法也没错误，可以相信。他跟自信相应，并没有见性，阿罗汉没见性，但是障碍自信的烦恼，他统统放下了，所以自信啊。 也透一点光明，与自性相应，再成为正觉。阿罗汉成正觉，辟支佛都是正觉。再向上提升菩萨，菩萨叫正等正觉。正是决定没错误，正知正见。 等于佛陀，他并没有证得佛陀，没有证得，也就是说，他的思想见解跟佛陀越来越接近了，佛。

佛所说的一切经，他都能懂得他的意思，不会把意思错解了，这阿罗汉呢？阿罗汉才是真正的佛弟子，佛要好好调教他了。阿罗汉以前都是培养善根，培养福德，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极乐世界啊，得闻如来正法啊，必须要具足善根福德因缘啊，那你能得佛佛法的利益，这个能结几分，能得多少利益，完全是看你把烦恼习气放下多少。为什么？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跟佛没有两样啊！就是因为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了我们心得，让我们的智慧德相不能显现啊，变出设法界六道，变成这个相，我们在这个里头受接受的啊，所以一切法说穿了，放下就得到了啊！执着，谁吃亏？自己吃亏，与别人不相干了，自己吃了大亏，就迷得越来越深了，障越来越严重啊！啊，那佛教导我们。首先，这个业障从哪里放的？放下不善的，不善的与十恶业相应的不善啊，留善的，放下不善的，这是叫人，人天法了。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你放下不善的，完全修善，在六道里头三善道，不堕三恶道。啊，这是佛度众生第一步。希望你保住人身，啊，来生不要堕三途。那么更进一步呢，帮助你提升，告诉你善的也要放下。那为什么？善虽然在三善道，没有超越六道轮回。要想超越六道轮回，把善要放下。啊，那善要不要做呢？要做。修善而不着修善的相，这就叫功德。修善着修善的相是福德，果报在三善道。如果是功德呢，果报就是超越六道轮回。这个理也大了。超越六道轮回到哪里去？六道一出去就是设法界里面的声闻法界，阿罗汉都超越六道轮回了，有本事超越六道轮回，跟阿罗汉是平等的境界啊，所以

就变成阿罗汉了。没学佛了，没学佛叫独觉。圆觉里头有两种，一种是修十二因缘证得的，一种就是放下见思烦恼。他没有学佛啊，他跟阿罗汉同样的境界。阿罗汉断见思烦恼，他也断见思烦恼啊，脱离六道轮回了。他是声闻声闻成人啊，四圣法界里面，佛菩萨都在那里教化众生，讲经教学。啊，到那个地方，闻法一点困难都没有了，没有业障啊。啊，那么这些理事，佛经上讲的很多，讲的很清楚。我们看了，听了，明白了。对于自己修行有很大的帮助。啊，我跟张家大师见面，才闻佛法不久啊。方东梅先生给我讲佛经哲学。这个单元啊，我们一个星期两堂课，大概也就是十堂课，不到十堂，五六堂课，一个多月，一个半月的啊，五六堂课我就明白了，我就清楚了啊，就在那个时候认识了张家大师啊，我跟他老人家见面，提出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听了方老师的课，对佛法搞清楚、搞明白了，承认佛法是大学问。啊，就像方老师所说的，大乘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我的问题是佛法里面有没有一个方法让我们很快能契入？我问这么一个问题。张家大师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们看了半个多钟点，一句话都没说。啊，好多年之后，我才忽然体会到，啊，这是什么呢？我们年轻，心浮气躁，问的问题没错，没问错，但是给我讲了，我听不懂，我不得受用，叫耳边风。啊，这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是把浮躁的完全平息下来了啊，心浮气躁，什么东西都听不到，听不懂啊，

定啊，要把心浮气躁平息下来，让心定下来。所以那半个钟点呢，是大师帮助我入定，让我的精神专注，我等着他就开始了。啊，半个多钟点了，他说了一个字，有，我们的精神一下提起来了。啊，我问的有答案了，有啊，不是没有啊。佛门里的确有方法，帮助我们很快进入，这个难得了。那我们听说有高兴了，精神振作起来，这不行，浮躁的气又冒出来了。那老师不讲啊，等了七八分钟，我又在心定下来，说了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帮助你看破，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法。从初发心到如来地，相辅相成。那张家大师有智慧，在以后我们明白了，在山桥方便，这个方法就是大乘讲的直观，直就是放下，观就是看破。啊，他用这么简单的话来告诉我，不说直观，说直观会把我讲迷惑了，我听不懂就没有兴趣了，下次就不来了。啊，他用看破放下，我们听起来似懂非懂，非懂似懂，他有兴趣。啊，于是我接着就请教第二个问题：从哪里放下？他给我讲布施，布施就是放下。啊，菩萨六度里头第一个，啊，布施有三大类：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

无条件的布施。啊，一般人不容易啊，自己喜欢东西别人要，怎么肯给他？我在之前，我这东西喜欢的，不但不会给人，人家向我借都不行，我也不会借给人。啊，就那么样固执。啊，老人教我学，要常有布施的心。遇到有布施的这个缘，随分随力去做。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修得来的佛菩萨加持也要自己修，自己不修啊，得不到啊，要认真修习啊，学布施，学持戒，学忍辱，学精进，学禅定，学智慧。大师给我上课，没有经书，没有参考资料，什么都没有，就是谈话。一个星期见一次面，啊，听他教训，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他给我的时间。非常受用。啊，让我们想起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教化众生，就是这种谈话，不拘形式，应机说法。啊，看你的诚意，看你的信心，你能理解多深，就跟你讲多深。你的愿望有多大，这就跟你讲多大。啊，心量小，讲大的没有用，不能接受。啊，心量浅，不能讲深。啊，这是一次一次提升。啊，跟老人呢，三年如一日。啊，学佛基础啊，是这么奠定。啊，最重要的，听懂了，要干了，不干等于零。啊，孝敬摆在第一，没有孝顺心，没有恭敬心，得不到。啊，真正有孝敬，有恭敬，善知识遇到你，决定不会把你舍掉。啊，他会教你，为什么？你能接受。啊，没有孝跟敬，你不能接受。那不能接受就随缘，给你种一点善根。啊，知道你很难成就，就真的是

那么圣人无果，须陀洹无果了。金刚经前半部，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小乘圣人所证得的。从初果到死果，一层一层深入，一层一层扩展，越往上去心量越大，越往上面去理解能力越强。到阿罗汉，阿罗汉一发菩提心就回消相大。那么圣人虽然证得无果，跟大众谈话，跟大众交流，还是称呼，别人会懂啊。如果不称呼，人家不懂啊。叫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完全还要用凡夫的知见，你才能跟他往来。否则的话了，你不能度化众生。所以不坏假名，假名假相都不破坏，都能够随顺。虽然随顺，不放在心上，就没有障碍。放在心上被染污了，放在心上心就动了。所以决定不能放在心上，这才真正是不坏假名，不坏假相，色相无相啊。故非同凡夫之有我，色相无不相，故非同二尘之无果。凡夫的无果是着了相，认为这个身相就是自己，不知道是假的。二尘人有执着，知道身相不是我，执着心相不是我，

凡夫属于我执，二乘属于法执。凡夫的执着粗，二乘执着微细，因此都不能见性的。啊，虽然超越六道轮回，他超越不了十法界，这就是有法执，法执放下了，不再执着。一切法是假的，不是真的，叫方便法。这个假法能帮助你大彻大悟，能帮助你明心见性，所以它有用。可是不能执着，执着它就有害，执着你就出不了十法界，不执着你就能出十法界。啊，出十法界才真正是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啊，究竟乐是正成佛了，正大涅槃了。就法还要是啊，阿罗汉对法没事，在菩萨地位上要把法舍掉，啊，法不可以执着，啊，所以我们要记住，色相无相，色相是什么？是自己的真我，大乘讲常乐我净，就是舍下的四德，啊，这个四德常，常是不生不明，啊，十法界六道里头无常，全是属于生灭法，啊，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一灭，矿物有成住坏空。啊，你找不到一法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这都是幻象、假象，不是真相。啊，真相不，没有物质现象，没有起心动念的现象。起心动念是心理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色相离体，一法不离了，所以叫做无相啊！你不能执着，他什么都没有。你要彻底放下，色相就现前了。啊，什么人能见色相？见色相就是见性。执着放下了，啊，所有一切的执着，统统放下。分别放下了，起心动念放下了，
起心动念是不觉，是迷。啊，一定要不起心不动念。不起心不动念是自心本定，就是真心。动念是妄心。啊，没动念的时候真心。真心就是实相。啊，所以真正能做到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他就见性，就是实相现前了。他见到实相。啊，实相是什么样子？跟慧能大师所见完全相同。

见到不生不灭的清净相。见到自性本定的平等相，万法一如，万法平等。啊，你也见到，虽然什么相都没有。自信的德用无量无边，能现万法啊，无相能现一切相，这一切相没有边际，没有数量啊，遇到缘能现，缘没有了，它就隐藏了。啊，或隐或现，你见到了。啊，跟能大师所见的一样啊，跟诸佛如来所见的一样啊。于实相知不知者？不知者。不但不知足，起心动念都没有。啊，起心动念就见妄想，见不到实相。不起心不动念，不动念呢，见实相，不见妄想。妄想有没有？有。实相跟妄想是一个相。实相体清净无为，妄想设法界一真庄严，庄严这里头还包括六道轮回啊，这是妄想。妄想怎么样？妄想不可得，当体即空。不可得了。我们在虚妄相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叫造业了。这什么业？轮回业。啊，因为你造轮回业，轮回境界就现前。你什么时候停止，不造轮回业了？轮回现象就没有了，这就是大乘教里讲的隐现。我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设法界六道的相就起来了。我不起心不动念，六道轮回跟设法界就不见了。如梦幻泡影啊，你再也找不到这桩事情。近代的科学帮助我们证明，把我们的疑情断掉了啊，那是不是真断了？一般凡夫虽然不疑惑了，并没有放下，所以他还在人间，讲的头头是道。见性悟如

真实受用，他没有得到。啊，什么原因？没放下，没有彻底放下。彻底放下是不起心，不动心。

0: 无论大乘小乘，看你放下多少，放下少小乘，彻底放下就大乘。所以实相无相不能执着，实相无不相。 那就是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实相能生万法所生，所生的一切万法都是假象。《金刚经》上说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既然是虚妄相，决定不能执着。 它是真的，决定不能有占有的念头，不能有控制的念头，不能有支配的念头。这三种都是人的欲望，我要占有，我要控制，我要支配，啊！ 这三种就是轮回业，只要有这个念头，造轮回业，天天不断的造轮回业，怎么能出离轮回？啊，学经教要怎么学法？古人讲得很好。 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天天学，不能放松啊！啊，现在我们在学习班的同学，他们的心得的分享。
1: 让我们看到了，有一部分同学锲而不舍，每天这个光碟至少看3遍到5遍的，啊，10000声佛号真干，2、3个月以来。 有很大的进步，明显的烦恼轻，智慧长了。啊，他们的报告我们听了，文字我们看到了，我们很受感动。啊，他们会不会成就？断在。 有没有恒心？如果他要一直坚持下去，一年扎根。啊，我跟大家讲的是一年，把这个光碟看上1000遍，1天3遍，1年1000遍，这扎根，根扎下去之后。 胃呀，乏味呀，他尝到了。那往后呢？往后我不教他，他也不会放松。为什么味道尝到了？

此不疲呀。继续再干三年，功夫好的，事业先不乱，可以先行。功夫再差的，也达到功夫成片了。换一句话是，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问你，你真正有把握了？你自己敢说真有把握，决定的生净土？这不是假的，生净土就成佛。海鲜老和尚常说，念佛往生成佛是大事啊。其他的都是假的。这句话要牢牢记在心上，时时刻刻别忘记。我们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跟他一样来表法的。表什么法？念佛往生做佛是真，其他的全是假的，假的统统放下。真的一天都不能够舍弃。有同学见觉到念念不舍，弥陀圣号啊，有一分钟我念一分钟，有一秒钟我念一秒钟，一时一刻不曾丢失。他怎么会不成功呢？哪有这个道理？

我们看到，我们听到，欢喜。他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注册了，这一生决定得生净土。所以这个地方，阿难称呼，不同于凡夫，不同于儿臣。阿难对于实相，跟实相所起的作用无不相。完全明了，没有疑惑，所以两边不着，不着无相，也不着无不相，两边都不着，实相的妙用就现前了。所以阿难随顺世界，假名为果，无拐于第一义谛。第一义谛是真的无果。真假也如，真假不二了。下面。念老营观经书上说。

则无闻呐、啊，无闻则化道绝，唯传化不绝，假名受苦。啊，如果都讲真的，不说假的，那这些人都回归自信了，痕迹都找不到。啊，那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传法了。那由此可知，凡是来传法的人都属于尘缘再来，都属于世尊的表法啊，就像海鲜老和尚，这些事释迦牟尼佛教他表法啊，做一个念佛人的样子，做一个求往生人的样子。啊，也就做一个真正圆满具足信愿行的样子给大家看。那、啊、鼓励大家，希望大家都能成就。世尊的大法，弥陀的妙法，传承教化不绝在世间了 啊，所以阿难假名受苦，诸佛如来也是假名受苦啊，他受苦，这里头没有我执，里面没有法执。这个意思我们一定要懂。底下一段为我们解释文啊，文者耳根发二识，今不云耳闻，而言我闻，盖以我自同受诸根识等，以种代别，以我代耳，故曰我闻。这个意思

明明是耳闻，不说耳闻，说我，我是一生之总。说一个我，六根通通包括。所以他是同受住根，同受住识，识是八个识。根是六根，这是我闻。以上如是表心愿性分，我闻表四乘，法不是自己悟的，是从佛传。那么我们觉悟了，真正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要找一个老师给我们印证，你是六祖开悟了。

要找五祖仁和尚给他认证，为他认证的这个人就是传法给他的人，这就是实证。这个道理要懂，我们自己悟出的道理，请老师给印证，老师给我们证明你没错，这个道理是老师的，那不是我的。我这个地方虽然出来了，老师印证，印证就是他的，那就不属于我的。那明明是我的发现的，那怎么会被老师呢？真的是老师。这个道理要懂啊！你要是跟老师去争功啊，你的我执没破啊！啊，你知道吧？不但老师跟自己是一体啊，老师的就是自己的，自己就是老师的。啊，佛陀的就是自己的，自己的都是佛陀。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这个表示什么？自己自信里头的谦德、谦虚美德啊，这个美德可以教化一切众生啊，知道谦让，谦让能化解竞争，啊，没有竞争，就没有斗争，就没有战争，这个功德。啊，所以要懂得谦让啊！我们自己一个建议，老师没想到，我们想到了。老师给我们印证，意思不错，这就是老师的。啊，不能说我的意思。功归老师，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刚出家没多久，啊，我也是33岁出家，大概就是33、34岁那个时候。34岁，我在寺道场里面住了一年。啊，剃度之后，我在那只住一年，回到台中，想跟老师学一部大部经，小部经学了30几部。啊，趣味啊，非常浓厚。佛法带给我的法喜，啊，学一部大经，学了一年，啊，就在那个时候，台湾大学。

政策批准了一个学生的社团，叫晨曦社。周玄德教授，周老教授跟李老师同年，老朋友，虔诚的佛教徒。啊，他在大学教书，带动一批大学生研究佛法。啊，正式向学校申请，成立晨曦社，学校批准。啊，这是台湾大学生学佛开始啊，第一个学士。周教授到台中来访问李老师，把这一桩事情向李老师详细做了说明。啊，那一天我在做，啊，老师听了非常欢喜，啊，到周老师离开，我们送他到大门口，他上车离开了，地点在慈光图书馆，那个时候我住在图书馆。啊，周老师走了，我就跟李老师说，我说老师，这未必是一桩好事啊。啊，老师掉过头来，怎么不是好事啊？啊，大专学生学佛，证明佛教不是迷信的。啊，我跟老师说，正因为如此，这些大学生知识水准高啊，高级知识分子啊，他们学了佛，对社会肯定有影响。如果他学错了怎么办？指导的人要指错了方向，把经讲错了，意思讲错了，这怎么办？李老师听到我这个话之后就很冷静，想了一会，你说的没错。他回过头来问我怎么办啊，我反应很快，我立刻就跟他建议，我说我们这慈光图书馆可以办佛学讲座，每一个星期天办一次，对象呢台中这个地区的大专学生，啊，他们星期天都可以到这边来学佛，来就来听讲。中午我们准备素食招待他们，啊，吃了饭以后下午还上课，是星期天一天让学生上课。李老师就采纳了，啊，这个讲座叫慈光大专佛学讲座，啊，暑假寒假对全台湾的，啊，也是慈光讲座，学生住在图书馆，啊，图书馆可以容纳100人的样子，这个住宿。啊，那个时候没那么多学生，寒暑假来学生，我知道第一届4个学生，第二届12个学生，第三届20多个学生，啊，第四届才超过100人，100零几个，啊，就这么办起来。那么我这些建议啊，所以正式办讲座，老师找我商量开哪些课程，请哪些人来讲，
啊，这都不能算，这通通算老师的。啊，不可以说我的，这规矩要懂啊。啊，老师办的，我们替他出主意，是吧？责任他负。啊，有功是他的，有过也是他的。啊，我们功过都没有。这规矩一定要懂。啊，现在很多人不懂规矩啊。跟老师争功，跟领导争功。这是最大的忌讳，啊，最大的错误，啊，都是没有善知识教导，啊，我们跟在老师身边时间很久啊，啊，先后10年了，啊，老师常常给我们讲，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也没人教啊？啊，这些古礼，这些规矩，古人都懂，现在人不懂。啊，老师这一说，我们都恍然大悟，都明白了。那个团体才叫六合团体，那只要上下和睦，这个事就成就了。啊，上下不和，就败坏了。啊，如何能够和睦相处？忍辱波罗蜜比什么都重要。啊，以上如是表心顺，莫闻表思诚。啊，我之所闻，皆世尊经口所宣。传承有字，绝非他说。或为臆造，以知真心。阿难所说有根有据，不是自己编造的。自己的臆造得到老师的肯定，这就是老师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啊，这是真正四乘啊！下面一段十乘九，也是。啊，也只有两个字，这一颗一时者时成就也，盖时无时法，长短随心，言出同时，三起一念，这个意思就讲得深了。啊，首先告诉我，时间不是真的，时间在白法名门里面就是十分方分，十分是时间，方分是空间，那时空

在大乘佛教里头，它是属于哪一类的法？啊，无畏百法里面，它属于不相应行法。啊，不相应是，它跟心法不相应，跟心所法不相应，跟色法不相应。

它是不相应宪法，有二十四，这是二十四种里面两种不相应的宪法。这个不相应是什么意思呢？现在人说抽象概念，没有事实。那心法有实在的，心所法也有实在的，色法也有实在的，啊，它都不是抽象概念。无中生有，又名无实，这个一定要知道。啊，这时间没有长短的，长短是都在心的念头。啊，空间没有大小，时间没有长短，啊，长短随心。延粗同时，延是长时间，粗是短时间。啊，像下面说的，三大二乘其极，这是延；一念，这是短。啊，三大二乘其极就是一念，一念就是三大二乘其极。啊，为什么是有这个观念？是我们的念头上起的幻觉。没有时间，没有先后。啊，古时候，这是现的，现代这是后啊，未来以我们为中心，啊，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后，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里十万亿佛国土，这叫空间。啊，空间是假的，不是真的。十万亿佛国的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当下，就在现前。一念呢，无论是时间，无论是空间，大乘佛法里头所说的，即在当下。这一句话是说真话，说真话我们听不懂，我们在假象里头生活了这么多年，把假的当作真的，真的当作假的，啊，完全不知道事实真相，啊，一直到现在，量子力学家出现，他们的说法叫科学的说法，跟大乘经上说法一样的，啊，大乘经这个说法被科学家肯定了，所以大乘不但是哲学，也是科学。啊，我们相信量子力学在新兴起来了，将来一定还有更多更大的发现，这些发现肯定跟佛经上所说的完全相同。
那这叫宇宙奥秘啊！最近发现的物质现象啊，物质到底是什么？搞清楚了，物质从哪里来的？搞清楚了啊，它是念头变现。那么念头这个现象从哪里来的？念头到底是什么？这个还没搞清楚。现在许许多多人在研究，啊，知道念头不可思议，念头能生万法。啊，但是念头本身是什么？不清楚，没搞清楚。佛经上讲得清楚啊，啊，下面念了引莲池大师疏钞里面所说，或说者得陀罗尼。这个说者呢，是说经的人，他得陀罗尼。陀罗尼是梵语，翻成意思叫总持，总一切义，持一切法。大乘经教里头告诉我们，遍法界虚空界，现在我们讲全宇宙，全宇宙这一切法从哪来？

佛陀告诉我们，这一切法是自己心性变现出来的。啊，慧能大师开悟，说出来了，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那是自信变现的，他说了五句，这是最后一句，是说自信起用，能生万法，整个宇宙是自信变现的，自信就是我们的真心。那为什么用个自呢？自是自然的，那他不是别的生他的，他没有，他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叫自性，自然的。啊，自性是清净的，自性是不生不灭的，啊，自性是本自具足的，啊，自性是本。

不动摇的，啊，本无动摇就是自性本定，真心它没有动过，妄心动，我们的念头是妄心，是阿赖耶，它动，啊，自性的不动，就真心不动。 为什么佛法要修定？定就是不动，定就是把真心找回来。啊，妄。

动的真心不动，所以定跟真心相应。我们要想把真心找回来，用真心不用妄心，那就得修如如不动，决定不受外头境界干扰，外面是假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大乘佛法的追求没有别的，回归自性，就叫成佛，就叫圆满。我们是迷失了自性，完全是妄念，把妄念当作真心，它来做主，所以起心动念都造业，业感得的轮回，六道轮回是业感的，自性里头没有六道轮回，所以六道轮回是一场噩梦啊！一定要在这噩梦里头醒过来啊！佛法学的是这一门学问的，不是普通世间法。是帮我们回归自信的，帮我们把真心找来。只要真心，用真心来生活，就完全正确了。那就是要诸佛菩萨，他们用真心生活。六道十法界用妄心生活。妄心很苦啊，四圣法界不见性的，堕落在六道里出不来呀，生生世世无量劫受尽苦难啊，这都是冤枉，就像做噩梦一样，连续做噩梦。他们不醒不过来，所以得陀罗尼，陀罗尼是总持法门，他们有一样不知道。什么人得陀罗尼？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得陀罗尼。一刹那间，这讲速度之快，一念一字之中啊，说一切法门。完全称心。或听者得净耳根，于一刹那闻一字时，于一切修障碍。我们以六祖坛经上的例子来看。六祖接受衣钵之后，就离开黄梅，五祖嘱咐他找个地方隐居，不要出来，躲起来，不要被人发现，嫉妒障碍很严重。你成为第六祖，很多人不服气，所以叫他躲起来。他在逃难路上遇到无尽藏比丘尼，听无尽藏比丘尼念大涅槃经，
这个时候

能大师24岁，他开悟了，开悟就得脱了你。啊，听一段经，对于全经的意思，他全都明白了，他有这个能力。啊，无尽藏比丘尼念完了一段。因为涅槃经很长啊，是部大经啊。啊，这一部从头到尾念一遍，一天都念不完，总得两三天。啊，这样大菩提啊，他给无尽在比丘尼讲经的意思啊，比丘尼听到了，非常欢喜，非常佩服，捧着经本去向他请教。他说：“我不认识字，不认识字怎么讲得这么好？这个与认字不认字没关系。”与禅定有关系，与见性有关系。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六祖这个难过去了。他在广州出现，得到印宗法师的护持。啊，他实现比丘相。啊，正式以禅宗六祖的身份，在曹溪教化众生。啊，法达禅师到曹溪去参学。啊，这个人诵《法华》3000部，《法华经》念3000遍的。啊，所以有傲慢心，觉得自己不错。啊，跟六祖见面礼拜的时候，3拜头没着地，头没着地，傲慢心。等他起来，六祖就问他，3拜头都没有着地，你心里头一定有值得骄傲的东西，那是什么？他就说了，诵法华3000遍啊，值得骄傲。五子就问他，法华讲的什么？他说不出来。啊，回过头才向六祖请教。六祖说，这个经我没听说过。你既然念了3000遍，你念给我听听。那他念得很熟了，完全会背。法华经28品，他只念到第2品。六祖行了，不要念了，我全知道了。给他讲法华经，他开悟了。再拜的时候头着地了。不必全部听完，听几句全部就懂了。这就是陀罗尼啊的总持法门。于是乎，我们就明白了，龙树菩萨

彻大悟。啊，学习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他用了多长时间？3个月。学完了。啊，也起了傲慢心。啊，认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我。这个念头不好啊，习气傲慢习气啊。大龙菩萨，大龙菩萨是等觉菩萨，啊，看到他，怜悯他，于是帮助他，把他带到龙宫里面去。啊，龙宫里面收藏《大方广佛华严经》，让他看看。啊，这个经的分量多大呢？3000大千世界为尘寂，14天下为尘品。释迦牟尼佛说，什么时候说的？成道的时候说的。龙树菩萨一看到这部大经，傲慢习气马上就没有。啊，真正看到大乘经的面目，知道自己萤火之光啊，不能跟太阳相比。啊，华严经是佛在定中讲的，菩提树下大彻大悟。在定中就做报告，啊，悟的是什么？跟慧能大师一样，慧能大师简单，只说了5句。释迦牟尼佛大彻大悟之后的报告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经不在我们世间，我们世间人没有这样的能力来受持它。是大龙菩萨守在龙宫，啊，大本没有人能守持，太大了分量，啊，他还有中本，中本的量还是很大，啊，阎浮提众生没有这根心，然后看他还有个下本，下本就好像目录提要，啊，有10万偈。40品，龙说这个行，这个本子可以，那就把这个本子带到世间。所以华严是龙树菩萨传的。啊，那么现在这个经原本失掉了，现在华严只有中文的翻译本，在中国3次翻译，啊，3次都是残缺的本子，不完整，因为经的分量太大，啊，古时候运输都非常不方便，很容易丢失。啊，翻成中国。晋朝第一次翻译的60卷，我们叫60华严。第二次唐朝武则天时候翻译的，啊，我们称为唐译的。啊，第三次贞元年间，印度

那一边乌图国的国王对中国进贡，就是宋体里面有一部普贤行愿品，是华严经最后的一篇，是完整的，没有欠缺。这传到中国，中国把它翻译出来40卷，叫四十华严。啊，现在中文们的华严经要学习的，要学80华严。啊，80华严后面有21卷是普贤行愿品。啊，这个就不要学了，学真元的40卷的行愿品，合起来99卷。啊，虽然不是完整的，但是华严经能够看得出来。啊，他的义理可以看得出来。啊，非常难得，在世界上除中国之外再找不到了。啊，非常宝贵，是释迦牟尼佛开悟之后的详细报告。那6祖是简单的报告，那我们就晓得3000大千世界微尘际的华严经里面说什么，就说6祖这5桩事情。啊，归纳起来就6祖说，6祖说的展开就是大方广佛华严，不增不减。真的，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龙宫里面藏的是一切。6祖慧能大师所说的是一，20个字。这20个字就是圆满的大方广佛华严，我们一定要认识。啊，华严经浓缩就这5句20个字，这5句20个字展开，就是3000大千世界微尘际的华严经。啊，佛教导我们学经教，学什么？学开悟。怎么开悟？学放下了。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开悟了。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只要这3种烦恼统统放下了，本性就放光了，本性就自然现前了，本性里面居住无量智慧等等，统统是自己本有的。啊，得脱了你得到大宗持法门，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那就是变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一样你不知道。啊，这是自性本具智慧，不是外头修来的。所以佛法称为内学，经典称为内典，佛法是向自内求，不向外求。向外求的叫外道，纵然明了了，像现在科学家
宇宙奥秘

被他揭穿了。揭穿怎么样？他能说明他不得其用。啊，他没有天眼，他没有天耳，啊，他没有法眼，他没有佛眼，那这受用没得到啊！啊，佛法用内功，完全从禅定，他有受用。啊，受用是智慧开了，无所不知。这能恢复了，无所不能。科学家办不到啊！啊，要真正得到圆满智慧、圆满的能，还是要学大乘。啊，大乘确实刹那间，极短的时间。一字当中说一切法，啊，或者听经的人的静耳根，啊，在很短的时间听一个字，其余的意思全部明白了。下面说，或说者实少，释迦牟尼佛说法《华严经》二七日中。二七十四天啊，说的人时间少，听的人时间多41位发生大事，参与世尊定中说法的道场啊，二七日中把华严经听圆满了。或者呢，说的时间多，听的时间少。说经的人说无量劫，听经的人在刹那之间完全听明白了。啊，慧能大师听法大诵《法华经》。只听少分，全明白了。听无尽藏比丘尼念涅槃经，啊，听他当中这一段，全经读通。啊，这就是时间不是定法了。啊，或说者，神离言出随意；听者根其立顿不已。啊，这都不是人能做到的，都是化身菩萨，他们有这个能力。啊，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就显示这种能力。十方世界往生的人根性不相同，有人花开见佛，进入阿弥陀佛讲堂，啊，听很短的时间他就成佛了，啊，他的耳根力，有一些人在弥陀讲堂要听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大彻大悟。每个人根性不相同啊！啊，所以我说过很多次啊，进入阿弥陀佛大讲堂是凡夫，我们这个程度进去的，离开呢，离开成佛。为什么不成佛？你不会离开。
进入这样他是学生。

离开就成佛了，毕业了。时间长短每个人不一定。决定是成佛你才离开，不成佛你不会离开。极乐世界的人不需要吃穿衣吃饭。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所以他那个地方听闻法确实是不间断。快速。根性再钝的人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佛说法你一定听得懂。你想是听什么，你能理解什么，佛跟你说的恰恰就适合你的根基。妙啊。真真是妙不可言呐。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73页啊，273页第五行啊，第五行从当中下半看起，古为三乘凡圣，从这看啊，古为三乘凡圣，所见佛身，报化年岁短长，成佛久远，故故不同故。故今啊，今只取佛及弟子，四字即感相遇之情，摄听四笔，便明一时也。这是为什么？经藏里头啊，佛说经的时间没有明确说明年月日，只说一时，一时很有道理啊。念老在此地告诉我们啊，古大德有说三乘凡圣，三乘声闻、缘觉、菩萨啊，这里头有凡有圣，每一个人见到的佛身，或是报身，或是化身，佛年岁的长短啊，成佛是久远界成佛，还是现在成佛，个个不相同啊。这是什么原因？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是由众生差别妄念里面反映出来的啊。佛要记住，决定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凡夫了，佛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
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阿罗汉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只有六道众生，妄想分别执着全有啊！这些东西全是假的，不是真的。是佛的现身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无非都是为了教学方便所设施的。教学方便一定是因众生的根性，这佛法讲契机。现前众生的根性不相同，机感不相同，所以佛的视线不相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没有一定的身。《法华经·普门品》里面说，观世音菩萨32种应身，应以佛身而得度就现佛身，应以菩萨身得度就现菩萨身。我相信我们中国古圣先贤里头肯定有佛菩萨应化来的。三皇五帝、老子、孔子，是不是在佛菩萨在中国这个地区所现的身？中国地区的人民自古以来尊重圣人，尊重圣贤。佛菩萨到中国来教化中国人，不能用佛菩萨的身，中国人不习惯。中国人对于圣贤君子非常熟悉，所以佛菩萨到中国来教化中国人，要现圣贤身。中国人对于皇帝非常尊重，可以现皇帝身。三皇五帝都是大圣人。佛菩萨是现的。我这个想法曾经跟李老师报告过，向李老师请教，这个想法说法行不行？老师笑着告诉我，理上讲得通啊，从理上讲讲得通，事上没证据。这真的事上没证据，他们自己没有暴露身份，应化到这个世间来的多，我们反

父不认识，他不暴露身份的，你不知道啊。啊，明明是圣贤来应化了，都把他当作一般人看待。啊，一直到现在也如是了。海鲜老和尚，我们要不细心观察，啊，细品表法的法位，发现了再来人。啊，他在世的时候，每一个人还不是把他当作普通人看待。没有人尊重他，没有人认真发心向他学习。啊，佛菩萨在印度实现，印度人尊重佛菩萨，啊，尊重佛陀。啊，什么叫佛陀？下面主成就就学到了。啊，印度人，所以在印度这个地方实现啊，教印度人，那就用佛菩萨比丘尼的身份啊，这个印度人欢喜啊，啊，佛是应机说法，佛却没有主动。我要现什么身？没有。如果有主动，他变成凡夫了。为什么呢？他有起心动念，他有分别执着，那跟我们有什么两样？随缘示现的身相一样，语言一样。智慧神通道理不一样，教学的方式手段不一样，佛法的教育是活活泼泼的。经上有一句话形容得非常好，叫善巧方便，真的是善巧方便到基础啊，这我们不能不佩服啊。善巧方便是智慧的落实应用在事上。

啊，这就是古人所说三乘凡身，个人所见佛身是报身化身啊，佛年岁长短成佛久远，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啊，其实许许多多佛菩萨久远界之前他就成佛了啊，这一次示现是什么身份，示现是什么样的年龄，都是这个地区众生的感应，感应道交然后才晓得佛的示现平等受行，示现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妙到极处了，菩萨声闻也都能示现。

那么现在，黄念老注解这部经，根据什么？只取佛及弟子，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以及他的一些学生们。四次即感相遇之心，在这一段时间时空当中遇到了，老师遇到了这些学生，学生呢又遇到这些老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说天四壁，老师给学生说法，说完之后，这就叫一时。所以没有记载年月日时，因为年月日时，中国跟外国不一样，印度跟中国不相同。又何况？现在又隔2000年了，这2000年变化很大，写出来也是白写的，还是一时是正确。我们把时空的观念放下，容易其如实相，容易其如自性。那这跟佛陀的教诲完全相应的。大乘法里头要把妄想分别执着完全放下，才能回归一真，回归自性。又佛的论语说听就近总也一时，这就是圆满之真。是故经中不言某年某月，但以四级弟子基因和合说听四壁即名一时。好啊！这一次，现在我们这个地区把说听称作论坛。论坛的时间不长，短的一天，长的三五天，更长的听说有3个星期。这3个星期就叫做一时。是故经中不言某年某月，但以四级弟子基因和合说听四壁即名一时。又经中不举年月者，各地立法不同，又世界十分不一。下头举了个例子，我们现在讲时差了，各个地方都有时差。四天王天，一日便是人间50年。

且现代科学证明，太阳围绕银河系中心运行一周，那就是太阳上的一年，相当于地球时间之20000000年。那我们现在是地球，绕太阳一周叫一年，太阳绕银河一周啊，要20000000年，2亿年。且物体运动速度接近光速的时候，在时间随物体运动速度而变异，有时候延长了，有时候加快了，没有一定的，说本非定量，故经中只言一时，最切时期。啊，这个用的非常的巧妙。啊，用的好。这也是用的好。为什么？我们有机缘参加释迦牟尼佛的法会啊，像智者大师，唐朝时候人，诵《法华经》，念到药王品。大师入定，定中啊，他到灵鹫山去了。释迦牟尼佛还在灵鹫山讲《法华经》。换一句话，他在定中啊，回到过去了。佛陀在世的时候，他还听了一奏。啊，出定之后，告诉大家，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法华经，现在还在讲，还没有解散。如果一定说某年某月某日被过去了，啊，这什么机感相应，哎，时间隔1000年，还能入1000年前释迦的法会还在。没解散。这么说来，无论是过去，无论是未来，只要有缘，缘会就叫一时，因缘聚会，这个好啊！啊，我们都有机会啊，参加诸佛菩萨的法会。所以说，用一时是最切实际的。啊，下面一段，第四段，丁巳主成就。啊，主就是这个法会的主席。啊，这一会的主席是谁呢？是佛。啊，也就是上台做报告、做讲演的这个人，啊，这个人是佛。我们看注解：佛者，主成就。啊，佛为一切众生之宗主。宗什么意思？主要的。啊，他是说法之人，最主要的。啊，大众最尊崇的。故名为主啊。啊，这一堂教课之主。

有六重成就中啊，主成就最为主故。六种成就，为什么？通通是为了主。如果没有佛了，六种就不能成就了。啊，所以六种成就当中，成就的成就是主啊，主成就啊。下面为我们解释这个佛字啊，佛者梵语为佛陀，今之言佛呢，乃声闻也。佛法当年传在中国来，为了翻译佛经，造了不少新字。啊，因为中国文字不够用。啊，这个佛字就是新造的。没有人字边的佛是中国古字。啊，诸位在古时候你能够看到篆字甲骨文里头有这个佛字。有这个字。没有人字边。啊，佛陀也，这个佛陀跟没有人字边这个佛的音相同啊，但是佛是人，所以佛字旁边加个人啊。那么这个词翻译经里头专用的，专门对佛翻佛这个词啊，佛陀也是为音。中国人喜欢简单啊，这一个主音就够了，尾音就省掉了。只有在讲解的时候提一提，平常都不用佛陀也，就用一个佛字。啊，佛教到中国，要随顺中国人的习惯。中国人就喜欢接受我。啊，欢喜亲近你。中国人敬祖宗。中国人修孝道。那佛教中国人，你看净业三福第一句，孝养父母。中国人看到这句欢喜。第二句奉师师长，哎呀，正合中国人的意思。啊，中国人最重视的就是孝亲尊师。啊，所以佛教到中国来，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啊，中国人从朝廷啊，皇上到人民百姓，人人欢喜。为什么呢？他讲孝亲，他讲尊师啊，跟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完全相同。

啊，而且佛教真的是从这奠定基础的，啊，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啊。啊，那么再翻他的意思，佛陀是什么意思？以为华严，把它翻译成中华的语言，他的意思是觉者，

觉者就是这是人觉悟的人啊，他不是神，是个觉悟的人。这个觉呢有三个意思，一个是自觉，

自己觉悟这种行持达到圆满了，那也就是圆满的觉悟。这个人印度就称之为佛陀。下面这是经典上一般的解释，自觉亦于凡夫之不觉，凡夫迷惑不觉，佛自觉了，跟凡夫不一样了。那觉他呢？觉他亦于二乘，二乘人自觉，不愿意觉他。觉他是教别人的，帮助别人也觉悟啊。二乘人没有自动自发的，二乘人看到众生有缘，跟他有缘，他看到高兴，看到喜欢，他就教他；看到不高兴、不喜欢，他就不教他。不能主动教化众生，不像菩萨。菩萨自觉之后，无论什么人，你不找他，他找你，他要帮助你，帮助你，你肯后做，你肯听话，肯真干，真帮助你觉悟。你要是不愿意接受，他也给你种个善根，跟佛有缘。我们这一生的人生遇佛法，遇到能够欢喜接受过去生中阿赖耶种的缘呢？如果没有过去时的缘，怎么可能升起诚信爱好之心？这生不起来的。看看我们现在学佛人当中，念佛人当中，有几个是真心？为什么还是懈怠懒散，甚至阳奉阴违？那是什么？他的善根不够厚，没有善根遇不到，有善根，善根不厚，善根还不到位，这就是阳奉阴违。随众学习，不肯真干，甚至于对佛还有怀疑。那怎么办呢？这一生遇到佛又学一点呢？每一次在人生遇到的时候都把它加几分，加到什么时候你那个分数及格了，一遇到就能真信。那我们最近看到一个统统往生的故事，13岁的一个小女孩，她从闻佛法到往生就60天，为什么她能真信、真发愿、真念佛，真的佛来接引她往生呢？阿赖耶识里面佛的种子能量够了。那我们跟他比呢？我们还不够，他够了。所以一听就相信了。早年我在美国遇到一个比他还厉害的，他60天了。我在马里兰州

遇到周广大就三天了。他在往生前三天才闻到佛法。难得的是什么？一说他就相信。跟他讲西方有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说的。极乐世界怎么好的听相信？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多么慈悲，到极乐世界修行好。他就相信，叫他的家人，他们全家人没有宗教信仰。他要求他的太太、家亲眷属的时候，通通念阿弥陀佛，送他往生。家人真干。我们那个时候，华福佛教会刚刚成立一年。我在那里担任会长，我们派三个班，一班四个同修，三班轮流，日夜不断，念佛三天，他往生了，火化还有舍利，这不是假的。我们亲眼看到的，三天，为什么他能，别人不能？他过去生中跟佛的这个缘，学佛的缘，阿赖耶里的种子有能量，他能量足了，除非是不接触，一接触就相信。他得的癌症，那很痛苦。但是，一相信了，一念佛了，他就不痛，效果马上就出来。不需要用止痛药了，不需要打针，越念越欢喜，越念精神越好。越念容貌越好，这个境界让我们看到我们能不相信吗？所以就他一语二成这多久觉满呢？觉心圆满呢？一语菩萨之在因觉满就成佛了，跟菩萨不一样。菩萨虽然在持觉悟了，还没有圆满。佛圆满了。三觉俱圆，自觉圆满，觉他圆满。众生众存。阿罗汉是圣人，小圣，菩萨也是圣人，地位比阿罗汉高。那么佛是圣中之圣，三觉俱圆，众生众存，故称为佛。佛是老师，我把它称为学位。佛陀教育里头最高的学位是佛陀。
第二个学位是菩萨，第三个学位是阿罗汉。好像现在大学最高的学位是博士，佛是博士学位，菩萨是硕士学位，阿罗汉是学士学位，大学毕业了，拿到学位了。佛菩萨不是神，不是仙，是佛门三个学位的称呼。你只要肯学，依照他的理论跟方法，这三个学位你都可以得到。所以大乘经里头有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本来成佛。因为佛法的修学跟我们世间不一样，世间要学很多东西，要学够多少学分，佛法里不如是。佛法里功夫是放下，你在一念之间真正觉悟了，世间一切万法都是假的，你能下定一个决心，一下放下，统统放下了，那你就成佛了，这学位你就拿到了。那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就成佛了。学东西多少没关系，与这个没关系，他想放下，放下起心动念是放下无始无明烦恼，放下分别，分别是尘沙烦恼，像尘沙那么多，从比喻说的，放下妄想，妄想是见思烦恼，这三种烦恼障碍了我们的自信。我们迷了，迷而不觉，这三种障碍放下了，自信先前了，自信就自信就完全恢复了，这叫成佛。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对于学什么，学经教，学文字，是吧？与这个不相干。佛陀教育我们的认识清楚，佛陀教育，佛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的真心，真心就叫做自信。性是什么意思？不生不灭，这叫心，永恒不变。自信里面本来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样样都无量，一样也不缺。只要你见性了，智慧德相统统现前，你受用不尽了。没有一样东西是心外之法了，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了。所以见了真心，样样具足，是这么回事情。三种障碍都去掉了，佛陀这个修

位就拿到了。如果无始无明还在，三种烦恼，这种烦恼在，分别执着放下了，于一切法不分别不执着了，真放下了，恭喜你，你拿到佛教第二个修为，菩萨。啊，你真的成菩萨了。如果你还有分别，没有执着，执着放下了，那你拿到是第三个修为，阿罗汉。啊，释迦牟尼佛做给我们看了。他19岁出家，他是王子，放下王位的继承权，放弃宫廷里面荣华富贵的生活，啊，他出家修道去了，求学去了，啊，这个表示放下烦恼障。烦恼障什么？七情五欲，功名富贵，啊，出去求学，学了12年，印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术，他都去学过，啊，为我们实现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好学多闻，学了12年，发现了这些东西不能见性，所学的这个东西都见不了性，都不能开悟，放弃了，到菩提树下去入定，定中觉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拿到佛的修为，那开悟之后，这自觉，自觉之后马上就觉他教学，每一天讲经教学，49年没有中断。而且是有义务的，没有收学费也。义务教学，不分国家，现在讲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什么信仰，都不分，只要你肯来学，他就教你。啊，非常认真的教你，啊，帮助你成菩萨、成阿罗汉。啊，那么49年所说的一切经，就是他的教科书，就是他所教的东西。这些东西哪一样是他学来的？他跟谁学的？他没有老师。啊，任何一部，无论是大部小部，这个经典，都不是跟别人学来的，完全是自己智慧流露出来的。那，这个智慧从哪来的？开悟来的。佛讲智慧是一切众生，没有一个没有啊。他跟我们说真话了，一切众生

0: 也有如来智慧的相，是平等的，只是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就这么回事情啊。 他把他怎么得到的这个经验告诉我们，放下万缘，回归一心清净、平等。清净没有染污，平等没有动摇，那就是真心。真心是如如不动。 你看六祖大师见性的时候告诉我们：“自性是清净的，自性没有动摇，没有动摇就是平等的。”六祖的报告，第一句是清净，第四句是平等。
1: 教给你这个方法，你只要肯干，真肯放下，智慧的呢，马上就显现。难在哪里？难在不肯放下。对这个世界七情五欲坚固的执着。
0: 对于这一切法，一切法是梦幻泡影，一切法都是虚妄的，没有一样是真实的。把一切虚妄相当作真实，念念怎么样？想占有它，想控制它，想支配它。
1: 这三个念头，造业了，造什么业？造六道轮回，六道从哪来？就从这来。佛觉悟了，明白了，知道这家的，所以他把控制放弃了，占有放弃了，心地恢复到清净平等。清净平等心里头，自性的智慧的呢，通通显现。佛教教育教这个东西，不是教别的，这是大圆满。
0: 而且是真的，不是假的。佛教实实在在是教育。我学佛，首先认识了这一点。 方东梅先生告诉我的，佛陀的教育，释迦牟尼佛的教育，这个教育会给我们带来真实的利益，真实的幸福美满，真实的智慧。 真实的德能，应当要学，一切教育里头无比殊胜。学佛就要学释迦牟尼佛。 跟他一样。

要成佛，成不了佛要成菩萨，最低也成个阿罗汉。啊，不要再搞六道轮回啊！啊，六道轮回就是三个原因：占有、控制、支配。你只要有这三个念头，六道出不去。为什么？天天在制造。啊，那现在我有工作，我领导一个团体，我必须要管理他，啊，要控制他们，要支配他们，这怎么办？你有心去做，啊，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就是造轮回。菩萨怎么样？菩萨做得很好，不放在心上。事上有制度，有方法，心上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叫妙用啊！啊，凡夫什么干什么，心上有，有就坏了，就不妙了。啊，有什么？有轮回，有报应。这个麻烦大。心上没有，没有轮回，没有报应。那变成功德。啊，心上有是福德，造得好是福德。人天福报。造得不好是罪业。三途苦报，你天天干这个啊！佛教我们不造罪业，教我们积功累德，那就是要做事情，随缘，有这个缘要做，没有缘不攀缘，做的时候不着相，就是做而无做。事做了，心没做，这是妙啊！本事在这个地方啊！啊，领导会领导的人很快乐，他没事。他没烦恼啊，啊，他有智慧，知道别人去做。啊，佛法学了，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通通用得上，叫真。啊，没有一样不得圆满成就，不但圆满成就，究竟圆满成就。世间法里头找不到。啊，永远保持心地清净平等。一尘不染叫清净，四文不动叫平等。啊，所以佛确实慎终之身。啊，印度人称。

0: 智
1: 啊，又云智者，这个佛也翻作智啊，翻成觉，觉是它起作用啊，智是觉的体，觉是智起的作用啊，所以它又翻为智者啊，智就是觉的意思，知无不知，所谓一切种知，这个智慧是自性本具的啊，这个智慧现前叫得一切种知。一切种知里头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一切智，一个是种智啊，一切智，智法总相，总是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叫一切智。阿罗汉真的了，所以他能放下啊。种智呢，种智是讲现象，现象太多了，无量无边，叫种种。这种种现象怎么来的？种种现象是怎么回事情？对于这个东西要是懂得了，这叫种智啊。所以一切相是智，一切法的本体啊，种智呢是指一切法的现象作用，无量无边的全知道，没有一样不知道啊！啊，这就叫觉满的意思，满是圆满，他的智慧，他的觉是圆满的。那么在本经这个地方的佛子就是知大恩慈父，本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跟我们是什么关系？这你说得很清楚，佛是我们的老师啊，老师上加个本，是根本的老师。佛教是从他教出来的，他没有开班教学的时候，世间没有佛陀教育，佛陀教育从他开始啊，他是佛陀教育里面根本的老师，所以称为本师，我们自己称为弟子，弟子是学生啊，我们跟佛的关系搞清楚了，师生关系。师生关系是什么？教学里面有师生啊，我们跟阿弥陀佛也是称本师，西方极乐世界的本师啊，无量无边诸佛，那是在无量无边刹土里面实现的，那个刹土里面的本师不能不搞清楚啊！啊，这里要错了的就错到底了啊，皈依三宝。皈依三宝什么意思？拜老师。我们中国讲拜老师啊，我愿意跟你学习，请你教导我 啊，皈依是这个意思，皈是回归。我以前在人生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到处游浪。现在我认定的释迦牟尼佛祖老师，我愿意跟他学习，我有了目标，我有了方向，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老师教我们什么？老师教我们三个原则，叫三宝。啊，宝无比珍贵呀。啊，他传授给我们，教我们学习。这个三宝叫佛宝、法宝、僧宝。啊，佛法僧宝要取它的意思。什么是佛宝？自信里头本具的智慧是佛宝。什么是法宝？啊，自信里头本具的德能是法宝。什么是僧宝？自信本具的清净平等是僧宝。啊，我们跟佛学什么？就学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在自信里头，开发我们自信里面的三宝：智慧、德能、相好。清净是相好。三宝的意思啊，佛是自信觉，自信智慧啊，法是自信德，自信能啊，自信里头本有的道德，本有的能量，现在讲正能量啊，自信本有的清净平等心。这是佛陀教育里头三大纲领啊！啊，学什么？就学这三样：学智慧、学能量、学相好。相好就是幸福。啊，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就是清净。啊，清净平等是最高的享受。佛门里面供奉的佛菩萨的像很多，这些佛像就是教具，教学的工具，让我们看到了，知道我们学什么。看到佛，就想到自信觉；看到法，就想到自信正，正能量。看到出家人，想到自心净，这三个都是表法的，让我们时时刻刻看到它，不要忘记自心三宝。啊，自心三宝从哪里下手？从戒律下手。你看，三规完了之后，落实在五戒十善。啊，无戒十善没做到，你没有学佛，你是假的，你不是真的。啊，拜了老师，没有跟老师学习。啊，老师给我们的，我们完全置之于

一样也没用上，这样的皈依是欺骗，欺骗佛菩萨，欺骗众生，欺骗自己，这个罪就重了，因为你欺骗。 佛菩萨欺骗自己，让外面人看到你这个佛弟子是这样的性质，对佛教产生怀疑，对佛教信心丧失掉，远离佛教，不要再学这个东西，这不等于不少东西，把别人的慧命断绝了。 这个罪过是什么？无间地狱。我们在此地把这个佛字讲清楚、讲明白了，果然能够依教奉行。你要是遇到净土法门，你这一生决定成佛去了。 功德殊胜，不可思议，习气再重，迷得再深，如果真正遇到善知识，他一口气还没断，都还来得及。那有缘人。 是他信得过的人，这叫有缘。功夫再好，智慧德能再高，他不相信，那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一定要遇到他自己心里面最相信、最佩服的这个人，才管用。 啊，我年轻时候就这样的。啊，一生最佩服的就一个人，方东美先生。啊，其他的人我不相信啊，我对你没有十足的信心，那跟你学就得不到东西。 啊，方先生纵然不如你，但是我对他有十足的信心。他的东西我能接受，我不怀疑，我相信，这才能有成就。啊，什么叫善知识？是你自己对他有十足信心，这个人就是你的善知识。

不是攀比外面的，是学生内心的问题啊，他不在外。啊，我对他没有信心，就远离他。在他面前，时间越长，越浪费自己时间，学不到东西。啊，所以求学有求学的条件。有求学的方法。啊，都离不开那个心字。离开心字，无有一法可得。啊，所以这个地方的佛子，本是释迦牟尼佛。我们经过方东美先生的介绍，对释迦牟尼佛产生信心。

啊，没有这个人介绍，我们对释迦牟尼佛没有信心。啊，这一生所得到的利益，念念不忘老师的恩德，不是老师给我讲清楚讲明白，我怎么会相信？啊，怎么会有这一生这么多年来啊，无论在什么环境，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了，不是往下降了，通通是从老师那里得来的。人不能忘本了，从父母那里得来的，父母没教啊，身体得自于父母，没有父母就没有我这个身了。身是更深的一个根呢，用这个身接受老师的教诲。恩人是两个，两个是同等的恩人，一个父母，一个老师。啊，我们这一生能成就，能解脱，能放下，能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恩人可不能忘记。忘恩负义，修得再好，不能往生。不能不知道。下面这一段处成就，就是这一部经在什么地方讲的啊，这个有记载啊，在王舍城齐都居山中，这是初成就啊，王舍城古有二树，一曰上茂城，或作上帝城，这是旧城，一曰寒陵城，这是新城。两书不一，两种说法都有。啊，到底是哪一种？那要考据了。啊，经居知读论中曰：佛涅盘后，二舍世王，以人民转少库，舍王舍大臣，其边更作小臣。这是经典上有记载的啊，二舍世王他的都城原来是大城，就是旧城啊，因为人民少了，舍弃这个大城啊，更做一个小城，聚集人众，便于防守。这是在战争的时候一种手段。这些地名在这一段注解里头，地名很多。

我们参考资料里头，都收集了一些，便于同学们自己做参考。啊，我们不必一一细数，耽误时间。灯解云，这是日本净宗祖师所做的《无量寿经》注解，本我是真的，上帝就真啊，跟做小乘者，含灵心真。那么此即是佛灭度之后阿舍王建造的小乘。那么换句话说，佛当年讲经的一定是在旧乘，那时候没有新乘的。新乘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建的啊，那这就是证明释迦牟尼佛是在旧乘讲。啊，真切真念说得好，说此即佛灭后，这就现成舍王住持，佛何王后成啊，何王后成，这不可能再后成啊。那么今正佛所住持住处啊，明知上帝就真啊，上帝真此说可真，佛说此经呢是在就真慈恩转缘。慈恩法师是玄奘大师的道场啊，窥基是玄奘大师的学生啊，非常有成就的学生，王氏旧臣除摩揭陀国中，古习君王多住其内。啊，其臣呢，又生好侠谋，故举为臣，又称为上谋臣。啊，就是他这里有侠谋。在这个地方出产啊，品质非常好的相貌。那么又曰：望西寺云，若依宗家应是相貌。这个宗家就是善导大师啊，如果是依善导大师所说的啊，是指上茂城啊，望西四地寺亦为京中之王舍城，就是上茂旧城。此说可信，故不应一说啊。其他还有种种说法的，就不必了。以上所举的知多论真解、慈恩传啊所说的，可以相信。

啊，相信就不必再去找异端了。下面法华楞严，如王舍城，胜于一切尘舍故，贤此法门呢最胜，最胜。啊，这说的地方，佛为什么在王舍城说这部经？在当时，佛讲经这个当时，王舍城是印度16个大城市之一。啊，现在讲大都会，啊，大城市。文化水平高，物产资源丰富，啊，有高度的文化，啊，又是一个经济非常发达的大城，啊，那么在这个地区，应当要说大乘经。应当要说最殊胜的经典，在最殊胜的地方讲的，所以时节因缘呢，都有表法的意思在里头。啊，这个第二段就讲到了法华论语，如王舍城，胜于一切尘舍故。在当时印度，所有大城里面，王舍城是第一个。啊，这个第一就是最重要的，文化水平高。啊，不像现在，现在是把经济贸易摆在第一，啊，古时候，啊，圣第一都是讲文化水平，啊，佛在这里讲经教学，这不是普通地方，无天竺。天竺是印度，印度分为五个区域，东南西北中。啊，全印度有16大城。二王舍城最大。16大城里头，王舍城最大。啊，故在此城说经。以表此经之最深。大宝积经论语问曰：何故此法？为王舍城说，非于城口。啊，为什么不在其他的城市？要在王舍城讲。大曰：舍此法门，法王住处故，欲如王舍，王所指住，故名王舍，叫王舍城。啊，这解释这个法门是法王住处，这是第一，不是第二了。啊，比喻就好像皇宫，王室是皇宫，王所之住，国王住在这里。

那么此法门，一佛如是，法王主出。今天佛住在此地。

代王舍城就是住在王舍城。啊，此经经中之王啊，去这个意思啊，确确实实是释迦如来出现在世间，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经。啊，所以必须是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来讲。啊，佛住在什么地方，讲的那些经都有用意的，而且用意很深。那么说释迦牟尼佛讲在哪里讲的，在王舍城。哦，只要看到王舍城三个字，这个经就不是普通的经啊，是世尊49年所说一切法里头最殊胜的经教。啊，那么下面王舍城什么地方？七度觉山，是王舍城外五山之一。王舍城外面有五座山，其中之一净银疏月七觉山，此梵名灵鹫山也。啊，《法华经》也在这讲的，叫灵山一会，灵山就是七度觉山。啊，此山多有灵仙居住，故名为灵。啊，这个山上有仙人居住在这里。啊，我们有讲神仙居住的，所以叫灵。啊，也有鹫居之此山，所以叫灵鹫。啊，鹫是老鹰。啊，属于鹰一类的。啊，大鸟。又此山顶似鹫头，这个山顶呢，像老鹰的头一样。啊，又名鹫头山。啊，《西游记》是玄奘大师游记，啊，他到印度去取经，旅途当中的见闻，他写了一本书，介绍他所见所闻。那王舍城他到过了，灵鹫山他也上去看过了。啊，所以这个里头记载说，拜山之阳，孤标特起，祭其旧鸟，又类高台，空翠相映，浓淡分色，如来遇事垂50年，多居此山，广说妙法。这是玄奘大师记的。笔记里写的。

这个山在王舍城的北面，啊，所记载的跟经典上所说的都相同。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遇事就是住世49年，那我们中国人讲虚岁，虚岁就是50年。释迦牟尼佛灭度，中国人讲80岁，外国人讲的是79岁，79岁过世就是49年，80岁过世那就是50年，这是佛讲经教学。佛在世讲经教学50年了，在这个山上讲的很多，而且都是很重要的大经，最著名的《法华经》，一乘圆教。会三皈依了，在这个山上，释迦牟尼佛把他一生说法做总结，总结就是法华。《法华经》上佛在说出他老人家一生教训，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出佛方便说，那么过去所讲的都是方便说，说阿含，说方等，说般若，都是方便法，最后会三乘归一乘。为什么要说三乘？因为一乘太深。不是一般人能理解，所以教学从小学、中学、大学，最后到研究所。研究所是真正要教你的。他的教学是顺这个顺序来的。法华会上。回小向大了，那些小乘通通发菩提心，都入了菩萨的行列。世尊教学的本怀，这才圆满了。下面举《智多论》里头说，《智多论》云。其善于无善中最深故，王舍城外有五座山，这个山呢最殊胜，他说出五种。第一种，慈善精舍，进城而难上。佛所住的地方，最重视的就是这个问题。离城市不能太远，太远其实不方便。虽进城的时候难上，难上是一般人不愿意去，
出家人在。

面就落得清净啊，所以杂人不来。啊，近臣故呢，其实不疲，托钵容易，啊，难上故杂人不来，故多住此，不住于处。啊，出家人都愿意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极静。啊，第二，其善福德基础，这是个很吉祥的地方。福地啊，为什么呢？住圣人习住处佛为住圣处故多住啊，释迦牟尼佛一生到处流浪，但是在这个山上住的时间最长，这是佛地啊，佛地佛人居，释迦牟尼佛这福德最大。第三呢，其度生是三世诸佛住处啊，这就是九缘界一切诸佛如来在这个地区度化众生，都曾经在这个山上住过啊，古佛住世教化的道场啊，这是从历史上来说。那第四呢，是一种清净，有福德显净故，啊，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福德，什么叫福德？显净是福德，人住在这个地方，修心养心，远离烦恼，身心自在，福寿绵长啊！啊，真正是福德宝地所以一切诸佛心处，设法诸菩萨赞叹恭敬，八部大力众神所守护，恭敬供养出国，诸大臣经都在此山说。啊，不是大福德之处所，怎么能感动？佛在那个地方常住，为菩萨大众说成佛的大法。华严法华都叫一尘，一尘就是成佛的理论跟方法。啊，都在这个地方讲啊。啊，法华论里面也说七度觉善胜于诸善，

啊，其他山比不上这个山。佛在此说法了，先此法最深。啊，故本经就在此山说。讲经的处所，这个处所不是最深的佛地啊，佛在这个地方不属第一属深的经典。啊，佛说一切经，地点要选择，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处所，为什么人说，这都是说法的缘呢？缘不具足，佛不说。那一定是众缘具足，法会才能成就。啊，场地很重要。世尊当年教化的地区是古印度。啊，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啊，交通工具只是车、帆船。啊，旅行是靠步行的啊，骑马。是那个时代啊，没有现在交通这么便捷。唐朝时候，从中国走到印度，啊，海路是靠帆船，风力，一定要遇到疾和风。风的方向不对，就不能走。啊，一定要顺风。陆地上，马车。啊，释迦牟尼佛，没有乘过马车。啊，出家之后完全是兴趣。

出家人生活简单，三衣一钵。除这个之外，什么都没有。世尊在世一生讲经教学，没有书本。啊，也没有讲经的笔记。所以经藏从哪里来的？佛灭度之后，阿难尊者跟五百大罗汉他们发心结集的，把释迦牟尼佛当年所说的请阿难，阿难记忆力最好，重复讲一遍，五百阿罗汉作证，这样用文字写下来流传给后世，所以佛灭度之后经典才出现。

啊，那么佛陀在世，佛的旅行很轻松啊，不带行李呀，就三衣一钵，非常轻便。晚上树下一宿，白天日中一时。出家人为世间人表法的，表什么？万缘放下，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得大自在啊！啊，世间人过得很辛苦，为什么？求速的太多了，什么都想具有，什么都是希求，希求的心太重了，所以生活过得苦啊，又求不得苦啊，因为求就不免竞争，竞争提升就是斗争，斗争提升就是战争。佛希望世界和平，佛希望人民安乐，希望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战争。啊，出家人给社会大众表演这个表法了。啊，释迦族被琉璃王灭了。释迦牟尼佛劝导大家逃难，那这一座迁移啊，佛为什么不救他？佛知道因果，为什么会有这个战争？为什么过这个？有这么一场灾难，是因为过去之中啊，释迦族是一群渔夫打鱼的，琉璃王啊，他前世就是那个鱼塘里头的鱼。啊，鱼也有领导啊！啊，他们打鱼，把这个池塘水放干，把那个鱼一网打尽，人家怨恨在心，你灭了他的族，现在这一世到人间来了，又遇到了，啊，他要把你这族灭掉，这个是。佛也没办法化解啊，佛只能劝族人逃难，翻过喜马拉雅山，就是西藏。所以释迦族的后裔那个时候逃到西后藏之后，就再没有回去了，在后藏就落脚了，变成西藏人。这是张家大师告诉我。

所以佛教整个都到中国来了。释迦族当年逃难，逃到西藏没回去。说明人在世间与一切众生不能结缘仇啊，这不是跟人结缘仇，鱼啊，要吃它，会惹这么大的灾难。释迦牟尼佛都所说如此，因果多么可怕！我们得罪人，跟人结怨，有意无意，轻而易举，怨恨结下去，那个人怀恨在心，念念不忘，以后麻烦大了。这些事实丢在面前，稍稍留意，你都能看到。真正修复的人不敢呐、真正修复的人宁愿受委屈，修忍辱波罗蜜啊，绝不敢怨恨一个人，怨恨一个人会招来无尽的麻烦啊！不要自以为聪明，那就是愚痴到极处，才跟人结缘。真正有智慧的人决定不干这个事情。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

二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76页啊，276页倒数第六行，课题：丙二，别摄众成就。丙一前面第一大段是说六种成就里头的前面五种啊，最后一种啊，众成就。里面比较复杂一点，单独列一课啊。第一个呢，声闻众啊，这里头分三段，第一段声闻众，声闻众里头啊又分为两段，第一个小段标类变数，请看经文：与大比丘众。这是表类声闻众，下面是变数，万二千人聚啊，参加这一次法会来听佛讲无量寿经的人有12000人啊，这个会非常殊胜啊。由这个地方呢，就能够体会到这个法会的重要性。啊，这都是庄严道场。啊，不是普通的比丘。大比丘。啊，什么叫大比丘？下面有解释。啊，我们先看黄念老的注解。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本品独标比丘众皆菩萨众啊。第二品末后广标余三众啊，其余的三众弟子集诸天众。这个经文在此地揭露了，又有比丘尼500人，清净寺7000人，这就是在家居士，男居士有7000人，亲信女女居士有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习功大会啊，来的天上的有欲界天，欲界有6层天，色界有18层天啊，5色天这天他不来啊，所以

色界天里面没有佛菩萨在那边教化众生啊，他们是自以为真的大般涅槃了啊，所以一切放下了，诸佛菩萨教化众生也放下了啊，所以来参加的应该来参加全都到了啊，各种不同的这个品类都有代表来参加，说这个法门无比殊胜啊，凡是与会的将来全都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啊，没有一个会漏掉的。那么经的幕后啊，本经幕后再云，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又说释迦牟尼佛说法有听法的，这么多人听啊，有念佛的，念无量寿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佛，梵语阿弥陀翻成中国意思叫无量寿啊，所以有念佛的就是有修行的人，有往生的就是有正果的人。那么换一句话说，净土法门没有末法啊，净土宗之外其他的七个宗派，这讲中国有正法相法末法，唯独净土宗没有，净土宗是纯正正法啊。为什么呢？有说经的人，有听经的人，有修行的人，念佛就是修行的人，有往生的人，往生是正果啊。大乘经上佛说正法的标准这四个，四个都具足正法，少一个叫相法，少一个上没有正果的，有修行没证果的，这就相法啊。如果修行的人都没有了，有说经的，有听经的，没有修行的，那叫末法啊。如果说经听经的都没有了，叫灭法，法灭了。大乘教上跟我们讲佛的法运啊，具足哪些条件，那我们就知道净土宗自始至终都是正法，到佛法灭的时候，最后无量寿经最后面啊，还有人讲无量寿经，听无量寿经啊，还有念佛求往生的，所以它是正法啊。那法灭了，经教没有了，还有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在世间又住一百年，这一百年没人讲经啊，没人听经，但是有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会接引他到极乐世界。你看有修有证啊，到那个时候讲经就劝人念阿弥陀佛啊，人听了之后生欢喜，你看

说法就说一句阿弥陀佛。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榜样啊，那是什么时候的榜样？发灭尽的，就像老和尚这样的法师出来，劝人念佛，人听了真欢喜，真肯念佛，求愿往生，个个能往生。发灭之后，净宗正法还要住一百年，这个法门太殊胜了啊！所以我们看到道场这么庄严啊，道场真正庄严是听众，听众里面有真修行的人，有尘缘再来的人，这是真正庄严，实质的庄严，不是表面的庄严啊！而且人数这么多啊，比丘尼、居士啊，清净寺清净女，我们能看见的，把人数告诉你。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我们肉眼看不见。啊，来到的人多少呢？肯定比我们看得见的人要多。啊，你就晓得这个道场的庄严了。啊，扩见呢，说见识。会中啊，有诸大菩萨。有声闻阿罗汉，有比丘、比丘尼、清净寺、清净女，也知道诸天凡众，天龙八部、闲来天法全都到齐了。那么这是六种成就里面的众成就啊，听众这六种，缺一都不可，缺一就不能成就啊！你看前头五种，第一个心成就，信心比什么都重要啊！没有信心的，一切都不能成就，把信心摆在第一了。真诚的信心，清净的信心，恭敬的信心，就能感动众生有感了，佛菩萨就有应，感应道交啊，就能感动了。如果没有信心，不能感动佛菩萨。啊，谁来应呢？妖魔鬼怪，有这些东西来应。啊，他因为他看到你心里头有欲望，有嗔恨，有怀疑，你有贪嗔痴，贪嗔痴感应的是妖魔鬼怪，他来帮助你，他也来成就你，成就什么？成就你的恶业，恶业将来感得的果报是三恶道啊，他来成就你，帮助你躲三恶道，你还非常欢喜啊！你还把他当好人。

这个问题严重啊！所以正信、正知、正见是入道。必须具备的条件啊，没有这个条件你遇不到，遇到你不能辨别，把邪恶的当作正法，啊，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啊。那如何辨别邪正？经典就是标准，与经典上所讲的相应，百分之百的相应，正法；不相应就是邪法。啊，多少不邪邪邪这个邪邪法呢？1%。99%说的，哎，跟佛讲的差不多，但是只有1%跟佛讲的不一样。你立刻就要警觉到那是邪法，那就是妖魔鬼怪。啊，妖魔鬼怪为什么能够欺骗啊正法的人？那正法的人迷惑。90%都是真的，那1%没什么关系啊，啊，关系可大了。那1%呢，就把你带到无间地狱去了。啊，这就是古德所说的，醍醐里头不能加毒药。啊，人家供养你1杯醍醐，这一大杯里头滴一滴毒药。你要把它喝掉的时候都送命了，一滴不能掺了，纯正之法了。啊，那么讲经的人就要注意了，讲经的人是佛弟子还是魔弟子？魔弟子也来讲佛经啊，里头有毒药啊。啊，那佛弟子讲经，比如说遇到困难了，这一句经文意思我不懂，我怎么想也想不通，是找参考资料也看不懂，这怎么办呢？念下去就好。没错，我念下去，没错，我讲会把它讲错，我念下去就不错。哎，你就老老实实念下去。啊，这一句不讲，这一段的意思不清楚，这一段不讲，我这一段念下去，这是对的。啊，决定不能用自己的意思，用自己的意思去接近。啊，古人有个例子，所谓错下一个字的转语，讲错一个字，感的果报是堕500世业护身，堕畜生道去了，愚痴啊！啊，愚痴感畜生，贪婪感魔鬼，嗔恚是地狱，对，他到畜生道去了啊。出生到多少世？时间长，500世。啊，他还算不错，善根还相当深厚。啊，堕野狐身的时候，狐狸修行。啊，他修500年。修成人身啊，视线是个老人，头发胡须都白了啊，遇到佛法了。

丈大师，啊，白丈大师有修行，看到这老人不是人，是狐狸，啊，一般人不认识，常常来听经。啊，有一天请教，向白丈大师请教。也是过去他是法师，有人向他请教。啊，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他说不落。度五百世业护生，他想脱离畜生道，向白丈大师请教。白丈大师说，明天我身作讲经的时候，你把以前人家问你那个，你提出来问题。到第二天，第二天他来了，啊，当着大众就问这句话：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他当时回答是不落。啊，白丈法师回答他呢，不昧，这一个字，不昧，不昧是清清楚楚、了了分明的，啊，就是一个字，所以错下一个字专学，多五百世业护生，啊，说法要负责任呐。啊，那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了，安世高大师在中国来弘法，还两次命债。啊，这两次都是过去生中误杀了的人。啊，这一世呢，也两次被人误杀。不昧因果很清楚啊，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菩萨示现的，也示现因果报应的，啊，绝对不能说恶因没有恶报，善因没有善报，没这个道理的。啊，善因得恶果，恶因得善报，根本没这回事情。啊，果有因果，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这哪里有错得了呢？啊，明了这桩事情，就是因果的道理与事实真相。你自自然然会小心谨慎，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决定不造恶业。恶业的标准就是十善业道。啊，这个十条展开，无量无边。啊，归纳起来就这十条。我们看佛像，啊，画的佛像，都会把佛像头部画一个圆光，

0: 啊，说的佛像没办法做，画的都有个圆光，圆光上面都有三个字，啊，多半是梵文写的，也有藏文写的，也有中文写的，我都看过，发音是一样的，嗡啊吽，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梵音，梵语的发音，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十善业道。意思是说，成佛了，十善业道圆满了。啊，嗡是声音，不杀，不道，不饮。 啊，是口音，不妄语，不量舍，不绮语，不倭寇。吽是意义，不贪不嗔不痴。啊，在大乘十善业展开，就是84000法门；在小乘展开，是3000位意。
1: 十善是信得了，圆满的信得了。啊，如果要问整个佛法，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法，什么最重要？我们就晓得十善最重要。
0: 你看，十善展开，84000法门，门门都以十善为基础啊，像盖房子一样，那是地基呀。啊，无论盖多高，无论盖什么庄严，地基是同相同的。啊，这个东西没有，那怎么会成就？啊，现在佛法为什么衰了？这没有。
1: 啊，这个地基不容易建造。这个地基，古代中国人建的最坚固。啊，所以佛教佛灭后之后，弟子们四面八方沉船，时间都不久。啊，有的两三百年消失。 有的6000-7000年消失了，啊，有的1000多年消失了，唯独在中国，啊，2000年了还存在，什么原因？中国人这个十善根深蒂固。
0: 啊，因为中国人在十善前面有因果教育，有伦理教育，啊，特别是伦理教育，那是根之根，啊，根之根是什么？孝敬，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是根呐，大根大本呐。
1: 啊，所以净业三福第一条就说明这根，头一句孝养父母，第二句奉事师长，第三句慈心不杀，第四句修十善业。那么换句话，十善业的根就是前面三句，前面三句扎下去，这个根牢靠。 那么我们知道，佛教沉传在四面八方，没有儒的根，没有道的根。慈心不杀是道的，道家，啊，道教的根。

啊，孝亲尊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这个十善业才坚牢啊！啊，所以大小乘教法不衰啊，但是现在衰了。

摔了怎么办？我们必须要学《弟子规》。《弟子规》是什么？孝谦尊师。我们一定要学感应篇，感应篇因果教育，真正明白因果教育，你不会伤害别人，你会爱护一切众生。啊，伤害众生这个念头不会生起来了。佛法这个大楼啊，才有根基呀，啊，才有地基。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那么这个大会里头有菩萨，有声闻阿罗汉、辟支佛，都包括在声闻里头。这是神众，佛的大弟子，有成就的弟子。啊，另外诸天、色界、欲界天。啊，天上佛菩萨常常在里边讲经教学。现在看到释迦牟尼佛，啊，在地面上跟那些人众讲这一部大经，当生成就的佛法，

超越世尊法运的正法啊，世尊法运有正法、相法、末法，净宗超越了，净宗纯正，无论在哪个时期，他都是代表正法。为什么？他四相具足，四个条件：说法、听法、修行、正果。他具足啊，具足这四个条件，这就是正法。啊，所以其他的法门宗派有正法、相法、末法，净宗没有，净宗完全是正法啊。只要你真修，你不真修有末法，你不能往生。念一辈子佛不能往生，为什么？对这个世间放不下啊，那是你个人事情，不是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法里头没有末法啊，你自己身上有啊，你自己都要小心，要清楚啊。你在净宗，你是净宗的正法、相法、末法，都搞清楚啊。那么于此界，此界是人道，四中弟子有20000人同文啊，啊，来听世尊讲这部经，就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非是阿难独闻，是可证信。啊，这可以证明我们能信得过，有这么多人参与这个法会啊，听释迦牟尼佛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下面于大比丘啊，于者共同之意。

啊，这么多人天大众，啊，表佛与大众共在会中，在这一次大会当中，啊，佛也在场。下面呢，给我们介绍比丘，比丘是梵语。这个名词里头含了三个意思，所以不好翻。啊，在中国找不到同样的词跟字，啊，所以就用音译了。音译再加以解释。这三个意思，第一个，其实是。是我们中国古代这个社会上分为四等啊，现在讲呢四种不同的行业啊，那这个四呢，用现在的话就是文化界的人啊，农嘛是农民。上嘛是上人，工是工人，所以四农工商，啊，古时候把它分成这四大类，啊，四是从事于文化工作者，啊，读书，教化众生。啊，所以中国的社会几千年来啊，社会能够祥和啊，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过盛世的出现啊，他们治国达到登峰造极，人民安乐，社会安定和谐啊，为什么是读书人地位在社会上这么高，受人尊敬，是什么？他的贡献最大。啊，他什么贡献？没有考取功名，一生潦倒，那就是个穷秀才。啊，每个朝代、朝廷待遇不相同。太平盛世，国家很富裕，这个时候秀才待遇不错啊，温饱没问题啊。你看了凡四训，原了凡中的秀才啊，那国家就养他，他一年有90多担米啊，国家给他吃不完了啊，卖了钱可以做别的用途。那盛世啊！啊，如果乱世的话，读书人很可怜啊。但是社会地位也永远是崇高的，大家尊重读书人，读书人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他不是言教，他是身教。啊，一般人眼睛都看他，你看读书人，他一年有90多担米，啊，国家给他吃不完了，啊，卖了钱可以做别的用途，啊，盛世啊，啊，如果乱。

出家人做出来是牺牲奉献，只有施主不接受报酬啊！啊，接受报酬就四桩事情：饮食，每天讨饭；生病的时候医药，接受医药的布施。啊，再就衣服、卧具，非常简单。啊，他是最受人尊敬的，地位在读书人之上。啊，读书人文化，他也是文化人，但是读书人没有放下了，没有把这个自己一些欲望放下了，出家人欲望放下了，七情五欲统统放下了。这在社会上受人尊敬，佛弟子、如来弟子。那第二呢？启发，启发人向佛陀。啊，他们吃完饭之后没事情了，听佛讲经教学。啊，佛没有一天不讲经。没有一天不教学啊，所以佛是什么身份？要用现在人的说法，佛是名副其实的伟大的社会教育家啊。佛不是天神的，天神都来听他说法，都来跟他学习。啊，汤恩比博士说得很好，方老师也告诉过我，佛教不是宗教，佛教是无神论，佛教是共产。啊，他们没有党派，没有组织，但是他们实行共产。啊，而且做得非常彻底，名副其实的共产。啊，我们要得把他的面目认清了，所以他在所有宗教里头。他有能量团结一切宗教。啊，因为一切宗教都比啊，我的神比你的神大了。你的神不如我的，佛教里头没有神。没有神，没有跟你比的。那所以大家服了。啊，我早年在澳洲十年前。澳洲有很多宗教领袖遇到我就谈这个事情啊，佛教没有神，那么将来这些犯罪的人谁审判呢？啊，来问我，我说佛不审判，谁审判呢？我说你们的神审判。啊，他听得很高兴啊，我们的神审判善恶，真的佛干什么？佛搞教育啊！你们的神好像国家领导人，佛是什么？佛是教育部长，搞教育，他不管审判，所以我们对神很尊重啊！我们到教堂见到他们神，我也拜。他们看得很欢喜，信徒看得都欢喜啊，我们对他尊敬，让他了解人都有本性，本性本善啊，这是我们要肯定的啊。信仰不同，有很多人的信仰

是祖传的，世世代代的啊，特别是伊斯兰啊。那么现在由于交通便捷，资讯发达啊，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族群在一个都市里头共同啊生活的越来越多，所以他就有可能接触到许多宗教。这个在过去很少，过去这一个村一个地区就是一个宗教啊，所以他只有一种信仰，对别宗教什么他不知道。现在每个人都有机会接触许多宗教啊，都能认识许多宗教，这个有好处啊。所以宗教，宗教都是最好的教育，它有伦理教育，有道德教育，圣贤教育啊，神圣的教育，都是教人做好事，没有教人做恶的啊。基本的戒律，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佛家讲四根本戒，每一个宗教都是啊。那么宗教共同的一个目标，一个价值观，就是仁慈博爱啊。没有一个宗教经典没有讲到爱的啊，爱是大家通通都肯定，都讲都应该要学习啊。所以宗教可以团结，为什么？它有共同的价值观，有共同的一个理念啊，就是爱人，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啊，爱世人是共同的理念啊。在这个共同的理念、共同的戒律，这根本戒都是共同的，所以它可以团结啊，它可以互相学习，可以互相尊重，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啊。因为都是爱世人的，爱世人就是要为世人服务啊。啊，我们不分任何一个教派，合作起来为一切苦难众生服务，为我们当前社会化解问题啊，化解冲突，把社会带向永续的安定和谐。这是神的意思，每一个宗教神都是有意思，不希望社会动乱，不愿意看到老百姓遭难啊，尤特别是战争啊。那么我们做了十几年，这十几年当中是我们有团结宗教的经验啊，做起来很顺利，没有遇到障碍啊，只是在经验当中，在新加坡的时候啊，这些这个真正融入我们这个概念基督教比较最难，三年融入了啊。三年当中我们每一个活动他也来参加，貌合神离啊，那种真正团结的

啊，三年之后，真弟兄就来了，我们真欢喜。啊，从行动当中看来呀、啊，啊，伊斯兰教遇到困难了，啊，他们能捐钱出来帮助。啊，我听说好像是捐了10万新币，这不在少数啊。那这一般做不到的。啊，从此之后，基督教给我真诚的合作。啊，我们在一起非常愉快。啊，人只要用真诚心待人久，时间长了，没有不受感动的。啊，我们提倡宗教是一家。啊，我们学习他们的经典。我们不是迷信的，我信你，我对你了解。啊，你们的神所教导的，跟佛菩萨教导的非常接近，是一不是二。啊，我们的看法，把你们的分神。都看作是诸佛菩萨，啊，你们把释迦牟尼佛、啊文殊普贤看作你们宗教里面的神、天使，这问题就和平解决了。华严经上讲的诸般圆融啊，在基督教里面，基督耶稣是主啊，他坐在他的主人的位置上主席，其他宗教这些神的时候是被他的客人都在两边的啊。那到伊斯兰呢，他们的穆罕默德是主，别人也坐在那边。那到佛教的时候，释迦牟尼佛是主，所以主，任何一个人都是主，任何一个人也是客人，也是伴，在佛家讲伴侣。啊，所以主伴不是独一的主，啊，独一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主，每个人都可以做伴。啊，看在什么场合，你扮什么角色，主办圆融啊！啊，这叫真平等。啊，这叫真正的合作。啊，所以启发，我们在每个宗教听他们讲经教学。学习他们的经教啊，绝不能批评我比你高你不如我这个观念是绝对错误啊。为什么错误？法没有高下，高下是你的程度，你的程度高看的法就高，你程度低要看到法就低，是你自己程度，不是法，法是平等啊。这佛讲的最清楚，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这个他们看了听到欢喜啊，佛教有这种说法啊。我们自己智慧德行有高下，

啊，那么下面接着说，其实为既出家矣，祈求自和，不是经言，无所除疾，万缘俱放，一一勤修。故曰其实养生啊，这是释迦牟尼佛采取古印度一些宗教用其实啊，这释迦牟尼佛看到好，这种方式好，让出家人心可以定下来，专心办道。啊，佛家讲共禅，这个道里头清清楚楚，每个人出去都不好，其的这个事物啊，不一样。有的人这个食物很美啊，好吃啊，有些人很难吃啊，还有的人今天出去了没有人不是空不回来了啊，这怎么办呢？不是说你吃到的就是你自己吃掉的，不可以，要拖回来，回来把所有的饭菜的时候统统放在一起啊，调和在一起，吃多少你自己拉多少，这是共禅的。所以佛家常讲的一钵千家饭，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释迦牟尼佛学生1250人每天出去徒步，回来的时候都集合在一起，真的，你在钵里拉上千家饭。啊，这个吃的是平等的，啊，这是共产主义啊，啊，人人都欢喜，啊，没有拖到的空钵的时候，回来还是吃饱，啊，多余的不能留到明天，啊，多余是布施给小动物，啊。布施供养鬼神，啊，一点呢都不糟蹋，啊，让真正修行人能够真正做到不思经验，没有出去，万缘放下。一一勤修，你的心都在道上，所以才有成就。啊，这是七识养生。下面七法者，参思访友，访道。露宿风禅，寻求妙法，七成圣果，故曰七法养心。啊，修行修什么？修心，不是修别的。啊，那么老师非常重要。啊，什么人是老师呢？

在古时候住山的是老师，闭关的是老师，老师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真正见性了，这就是毕业了啊。佛家里叫无学，阿罗汉就是无学，意思是无学，他所学的东西圆满了，可以做别人老师啊，但是要谦虚，又不能说我不错了，你可以来跟我学了啊。所以佛法里头没有招生的啊，招生显得自己太狂妄了啊。所以佛法尊师重道，知闻来学，未闻忘教啊。你仰慕这个老师，你来求他，向他求教啊。老师是要教人，又不能去做广告，怎么召集学生？召集学生是学生的事情啊。学生在外面教学，做出榜样给人看，你学得不错啊，啊，你跟哪个学的？把老师的名字传出去，让外面人来参学啊。所以学生呢，替老师介绍学生，替老师介绍学生，也不必用语言，用身心啊。你有这么多德行，有这么多好好的修养啊，咋从哪来的？谁教你的？这个老师慢慢出名了，学生越来越多了。那老师一生谦卑社会齐整庄严，没有副作用啊！啊，一有了名闻利养，就有嫉妒障碍，庄严道场就受了损害。啊，所以佛做得很干净啊，养神起识，养心起法啊，都是用最谦虚的心，最真诚，最谦虚，最恭敬，我们才能提到学东西三心最重要，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啊。你有这三样东西，遇到善知识才真正得受用啊。没有这个心态，佛菩萨来教你都是枉然，你得不到参师访道，是很辛苦的一桩事情啊。在中国，赵州八师有行觉，行觉就是参师访道。为什么没开悟啊？
啊，开悟了就不必了。为什么？悟入的境界是相同的。啊，个人教化一方，啊，互相赞叹，没有回报的。啊，还有遇到学人，这个在典籍里面啊，《高僧传》里头，这些大的寺院、山志里头，就他们的历史里面都有记载。啊，有修僧的参学，啊，跟老和尚清净几天之后，老和尚告诉他，你的缘不在我这里，你的缘在某某人那里，你到那里去，你一定会得真正的利益。啊，他去了，啊，果然没错，在那个老师麾下正果了。啊，那什么，为什么在这个老师下不行呢？老师教学一定会问学生，啊，你对现在啊这些有名的高僧大德，你有没有亲近过他们？你最尊敬的是什么人？他要是我最尊敬的什么人，老师说，你就缘在他了。啊，能不能学到东西，是你的沉浸心足不足。啊，你对那个大德尊敬的这个心态，在对我之上，我一定是把你推荐到那边去。啊，你在我这边学东西有障碍，成就很难，到那边去就很容易。啊，并不是老师啊方法智慧不一样，不是的，学生那个沉浸性，印光大师说，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没有沉浸心，那老师再高明，你到他那去没用处。为什么？对他没信心，那怎么可能成就啊？这不是神通啊，这是常识。啊，所以我们帮助他的时候，他最尊敬的人，我们帮助他把那个沉浸心提升，把他那个沉浸心增长，对他的利益就大了。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这是第一个意思，其实比丘第二个意思，破悟，正慧观察，破烦恼障，见是惑，见超出三界，这就正阿罗汉果。正阿罗汉果就是小乘毕业了。小乘毕业的标准是什么？就是见思烦恼断了。啊，这是学佛第一个成就。啊，小学毕业。

见思烦恼尽，这个三界是六道轮回，六道里面的欲界、色界、无色界叫三界。啊，这三界怎么来的？就是见思惑，由见思惑就有三界六道。见思惑断掉了，轮回不见了。啊，怎么呢？轮回是一场噩梦。这个梦从哪里来的？啊，就是两种迷惑。见是我们的见解错了，错误的见解太多了，说不尽。佛把它归纳为五大类的教学上方便说话。啊，第一大类呢，神见，我们的身体，每一个人都把身体当作我，错了。啊，这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六道轮回。你这个见解不放下，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身不是我，你一定要记住啊！佛家教学的目的，终极的目标就是把我找回来。有我，我不生不灭了，身体有生有灭了。身体不是我，那身体是什么？身体是我所有的，像衣服。啊，衣服是我所有的，这大家知道。啊，衣服脏了，换一件。啊，身体跟衣服一样，它是生灭法。啊，它死了，就坏了，再换一个身体。啊，换身体怎么换，你都出不了六道轮回。你在这个里头，舍身受身。就把身当作我，啊，六道统统是这样的。无论在哪一道觉悟了，身不是我，好办了。你修行功夫才得力了，这认清楚啊，真的不是我啊。啊，那什么是我？一般是灵魂是我。那为什么灵魂不消失啊？身体又生灭，灵魂不生灭了，灵魂又去找个地方去投胎去了，才又换个身呢。那灵魂是不是我呢？不能说是我，也不能说不是我。啊，为什么？灵魂永恒存在。是我，但是他迷惑颠倒啊，他没觉悟啊，啊，所以魂不灵啊。我们说灵魂是错了，啊，应该像孔子所说的，孔子讲的，有道理。孔子说有魂为变，啊，在易经上讲的，精气。为物，这两句话说得好，这两句话明心见性菩萨的境界啊，他怎么能说出来？所以魂觉悟了，不再迷惑了，不叫他做灵魂，叫灵性啊，人之初性本善，那个性

性本善。啊，这中国老祖宗说，老祖宗了不起啊！啊，境界不在佛菩萨之下。啊，这个东西不生不灭，这是真火。啊，真我在哪里呢？整个法界就是一个真我，所以佛法把灵性比喻作大海，整个大海是我，整个宇宙是我。佛经上讲的比宇宙的范围还大了，叫遍法界虚空界，就是一个我，除一个我之外什么都没有。我没有物质的身体，没有起心动念的现象，就是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不是精神现象，它也不是自然现象，整个宇宙确确实实是我现的。啊，慧能大师最后说的一句话，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就是自性，自性就是万法。佛爱人，神爱人，啊，什么原因？他们把我找回来，所有一切众生呢，都是自性变现出来，跟我什么关系？一体，一体哪能不爱护？哪有这个道理？比一家人还要亲啊！一家人不是一体啊！啊，成佛之后知道啊，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这叫成佛，这叫真正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大慈悲心自然生出来了，大慈悲心自信里面第一等，大慈悲心。无缘无条件的爱护众生，同体大悲，看到众生是苦啊，知道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我要如何帮助他离苦，如何帮助他得乐啊，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叫大慈悲心啊，大菩提心。菩提心是真心的啊，这才是禅宗所谓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这就是自性。在净土宗里头讲常寂光啊，净土最高的境界常寂光，常寂光就是自性啊，常是不生不灭，这叫常，有生有灭叫无常，这是真的。寂是清净，不但不染，而且如如不动。在哪里呢？光，光明遍照啊，用光来形容，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我们的常寂光在啊，所以佛看到我们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啊，佛跟佛的光融在一起，像我们这个房间里头十几盏灯光都开了，光跟光融在一起，分不开你的光我的光啊，只好说一个光，这一个光就是本体啊，哲学里头所说的本体啊，变法界虚空界都在这个光里头出生，都在这个光里头显现啊，虽然光里面显现，一定要知道它不可得。这叫妙相啊。啊，这个现象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三千年前说的。近代量子力学家证明。啊，他所发现跟佛经上讲的一模一样，佛经讲的比他清楚，比他讲的透彻，他跟佛经这个报告一比还差一截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佛经方东伟先生当年介绍给我是哲学，是世界上最高的哲学。那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它不仅是哲学，它是科学，是世界上最高的科学。啊，于是乎，我们对佛教本质有了个概念了。佛教是什么？是教育，教的是什么？啊，那么我们也随顺古老的说法，佛教有出世的教育，有世间的教育。啊，世间的教育就是小乘，阿含经十二年所说的世间法，伦理、道德、因果，这是佛世间教育入世的。那出世间的教育就是哲学、科学啊，完全超越世间。那么今天科学家跟哲学家对于科学哲学知道一些常识，为什么他不能出世啊？就是说他有这种知识，他没有依教奉行，他没有行，他没有证啊。那么佛的教学里头有行有证，你能够切入啊，他跟你是一体啊，你也会变成一道光，光光融入啊，这是佛能做得到，科学哲学做不到啊。但是科学哲学达到这个境界之后啊，很容易啊，他发现了学佛啊。方东伟先生晚年，也就是他往生好像前半年啊，他真正皈依了，皈依广钦老和尚啊。那一年他79岁，皈依之后大概半年他就过世了啊。如果是皈依的早，真正早的修行，我相信他去西方极乐世界不成问题。啊，极乐世界是最难相信的法门，那不是一般人讲，诸佛如来都称这个法门叫难。

之法，但是它很容易修，最难信，最容易修，最容易成就。遇到的人真正是大善根大福德啊，就看他能不能相信，他能相信，恭喜他一生成就啊，他不能相信，慢慢来。于是我们知道，真正能相信的，过去生中善根福德深厚，这一生一接触他就相信啊，过去生中没有深厚的善根，遇到了他怀疑啊，那怀疑如果说是读诵经教，可以帮助他断疑生信啊，经教产生很大的力量啊，经教要怎么念？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真正有这个善根，把这部《无量寿经》念上一千遍。《无量寿经》不长，一千遍不难念，他就相信。啊，一千遍还不能相信，两千遍、三千遍。一般说念到三千遍，信心升起来了，智慧也现前了，肯定烦恼轻，智慧长。

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去做佛去了。啊，所以这个法门，当生成就的佛法，是如来永恒的正法，它没有相法魔法。啊，四个条件具足，我们应该珍惜。现在还有怀疑，经教上下功夫，经教不要搞别的，别的太多了，太杂太乱，你会越搞越糊涂，越搞疑心越重。啊，应该怎么样？一部《无量寿经》，一部黄念祖居士的注解，就在这页上下功夫。啊，经念三千遍，注解从头到尾先看三十遍。啊，这是我的标准。啊，看三十遍，三十遍还不开悟，看一百遍。为什么？心定下来了，心只要定下来，就有开悟的可能。啊，你会相信，念东西变数多啊！啊，变数多的好处啊是什么？是清净心、平等心现前。换一句话说，这是知识分子修禅定的方法，读书变速度不是别的，是修定。啊，你能好好的念下去，没有念错字，没有念漏掉，啊，每一念都是恭敬心、真诚心，这是修定。啊，修定的方法太多，没有边际，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每一个法门都是修定，啊，知识分子用读诵的方法修定最好，啊，因为他有读书的习惯，啊，那读定的目的在哪呢？在开智慧，就是开悟，啊，一定要读到开悟，不开悟的时候。千万不要放下，因为你已经达到成熟的那个阶段，放下太可惜了。啊，你的功夫再加上去，就会大彻大悟。啊，悟有小悟，有大悟，有彻悟。啊，所以读诵会越多越有味道。为什么天天有小悟就有收获？啊，我今天对经典的体会起伏比昨天高，啊，比前天好，就产生法喜，法喜充满，

修行人，有一类善根深厚者，那就是老实、听话、正干。啊，真正老实听话的人，啊，真肯干的人，这个人决定一生成就。遇到这样的人，千万不要放弃，一定要帮助他。为什么？帮助他在这一生做福，这个功德大了。啊，决定不能轻慢的。啊，你看地仙老和尚，

煮锅炉酱。锅炉酱有什么本事？老实听话正干啊，他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啊，念累了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不分昼夜。他念了三年，欲知时至，自在往生。他往生是站着往生啊，当时交通非常不方便，完全靠走路。他在小庙里往生了。这乡下的同学知道了，到关中寺去送行，一个往返三天。啊，地仙老和尚来替他办后事，他在那站了三天，人死了，站在那里，还站三天，稀有啊！啊，站着往生，你们听得很多，往生站三天的，这是他一个，没听说第二个。啊，所以有这样条件的人，那是善根最深厚的啊！如果他再有真诚恭敬这种心态啊，这种态度，劝他一门深入。今天他将来会在经典上开悟，作为讲经说法的大师。啊，看人从这些地方看的。我们有没有成就无所谓，他的成就就是我们的成就，没有嫉妒障碍。只有全心全力帮助他成全他，这就对了。那我们要为整个佛法想啊，要为佛法有人承传发扬光大，世世代代弘扬不绝，我们跟诸佛的愿就同一个愿，跟所有宗教众神的愿也是同一个愿啊，自自然然得到加持。

这个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的活生生的好榜样。啊，他没念过书，没有读过一部经，没有听过一次经，但是他全做到了。经上所讲的理，所讲的事，所讲的方法，他全在生活当中落实了。为什么？他什么都知道。他不是不知道，他什么都能讲，他不是不能讲。他是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教化众生。是啊，我们讲用身教，用行动来教。啊，用我日常生活来教，让我每天劳作工作来教。收的效果一样。

啊，而且让学习看到的人、听到的人更深刻，啊，更佩服，更敬仰。我们往后使命很重啊，大乘佛法能不能传下去，就在这一代。中国传统文化这么好，能不能再兴旺起来，也在这一代。啊，这一代人所负的使命太大了。要有使命感，要发大心，把这桩大事业扛起来，放在肩膀上。啊，不能希望别人，希望别人你会失望，一定要自己干，自己干了会有响应。啊，像老和尚一样。啊，声名一出去，多少人感动。啊，多少人起来效法，向他学习，这就普度众生了。啊，那如果我们有个小僧团，不用多大，释迦牟尼佛开悟之后，在鹿野园地僧团五个人的，连他自己六个人的，就把佛教兴起来了。啊，这六个人都是以身作则，释迦牟尼佛教的大家都做得好。啊，人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啊，和睦可亲，无论什么人接触你，都尊重你，都喜欢你，这叫就能发扬光大。啊，每个人都有，啊，每如大乘经上所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中国老祖宗说本性本善，还把它写在三字经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啊，这个初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根本初，那什么，那你本来是佛，一个是现前之初，你刚出生下来。啊，我常说人生百日，他出生下一百天，体露正常，那就是本善。为什么？他还不会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之处。啊，婴儿一百天的，一百天之后就不行了，他被染污了，他知道谁是他爸爸，谁是他妈妈。一叫爸爸妈妈被染污了，啊，他不知道哪个爸爸妈妈，你看无论什么人，他跟你对你的时候都是那种真诚的爱心，啊，他对你笑，啊，你抱他，他都接纳你，啊，可是他一认生了就是被染污了，他有分别，他有执着，啊，他用妄心，他不用真心，啊，这是我们要用心观察了，跟佛讲的相应的，有没有看到本性？看到了，只是以后愈迷愈深，本性全完了，全没有了，啊，通通是习心。那麻烦大了，习性造业。

也，啊，本性不造也，本性与性德完全相应，啊，就在人出生的时候看到。啊，那如果我们能保持，永远保持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不就是成佛了？啊，就是如佛了。啊，人既然得人身到人间来了，地藏大师是什么？回归自性。圆满成佛啊！佛经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得人生闻佛法，就要去做佛去，这就完全对了，没有辜负啊！得人生啊！我们今天成佛道，就是经宗法门啊，为什么这个法门我们有把握成就？其他的任何一门我们没把握，为什么？要断烦恼啊！断烦恼可是一桩大难事啊，真不容易啊！无量劫养成的烦恼习气，这一生断不了。啊，要来生生生世世，我们没有这个德行，来生到哪里去自己不知道。啊，所以不能等。啊，不能指望来生，完全把希望都落在这一生当中。我决定要成就。啊，附带做的事情完全看缘，有缘利益众生的事要做。啊，妨碍众生的事决定不做，有缘也不干。啊，人生在世。缘分最深的、最重要的，无过于文化。高等的文化，对这个世间一切众生都有无比殊胜的利益的中华文化。祖宗积德了啊，得三宝加持，把中国文化大幅度向上提升了啊，提升到佛菩萨的境界。如何能帮助现代人能理解、能接受？佛法就兴旺起来了，中国传统文化变成全世界人类的文化。汤恩比的希望是希望将来地球上要有一个统合把地球上变成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民族啊，为什么所有一切的矛盾纠纷全部化解了啊？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相亲相爱

互助合作。啊，这个地球上出现太平盛世。他说的好啊，啊，谁有能力、有智慧来做这一桩大事情？他的看法只有中国人。啊，他是从历史观点上来看，中国人有这种智慧，有这个理念。有方法，过去曾经做出成绩出来，啊，从秦中国统一了，一直到现在都统一。虽然有搞改朝换代，啊，那是短暂的。整体上来说，几千年维系着大一统。啊，回过头来看欧洲，罗马帝国统治一千年，亡国之后，欧洲再不能统一，这比不上中国。啊，他说的很中肯，在文明这方面、智慧这方面，古希腊人比不上中国。中国文化确确实实是优秀的文化，人类优秀的文化，啊，真实的智慧。啊，只要中国人回头，中国人肯定把老祖宗搬出来，不但中国有救，全世界人都有救。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0: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

0: 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还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1: 呐。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没有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你丈人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头呀，2天都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院里走。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见，我自个都走了。”费用100%，
5: 师父遇知是自在往生，谁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遇知是知，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 在当今物欲横流的

0: 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

0: 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着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不回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劫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骨头白乎白天露，白头月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下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3年谷，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这吃。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时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闲时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3: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

0: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示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

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0: 探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1: 这是供养你的戒指，谭兴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张公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好，你交给我们，
2: 然后家人当时带着事，当时我给曾公法师捐钱带笔化练几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1: 谈任何命门力量，
2: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性相去表法。
3: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我想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人客是你为了为了他的家父，为什么要是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4: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5: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4: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求着护佛了，
6: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鬼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让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4: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还有过四十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了。
7: 哦，才唱出
4: 声。哎呀，对对，
8: 八九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摘的小麦1200斤加收了拿亏，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1: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裴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出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4: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1: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9: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1: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随乎相识， 却在冥冥之中

0: 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刀妙啊。主持浦县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队洪林时见到海县市的招聘，并得知海县市招聘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县市标法圆满。如回明法师印证下联句楼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符号一不经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人这样演绎全然是今天我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省委书记、佛教协会会长，上苍向你喊好。
2: 阿弥陀佛。
1: 从开始，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辈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钱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钱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钱老毕生师徒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不定，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将练身，思维敏捷，深入阅读，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深广，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头往生前

0: 国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典型。我自是江南的李洪汉老和尚，在20年前面对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7: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不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贤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点，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

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溧阳，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全方便，

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佛田，一诸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
未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神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许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
未必群生大道士。

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设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摩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
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经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借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

我作佛事，十方众生，供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介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忌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借法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

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追究。国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真求。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真求。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真究。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证据。彼成证据第七。佛告阿难：二是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细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时

第六种震动，天宇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

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过，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相，犹如旃檀，优钵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

不戒严禁第十因，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民，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甚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
我弟子中

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右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化果。

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阶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一佛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遇，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步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与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

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倍。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戒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世时候，其化